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看到在中山东路解放路四向来车越来越多，黄山北路宝塔路到平镇桥通行节奏会比较缓慢一些，在这里大家要多注意观察一下附近的电动车辆。古城路孟西路现在车流的密集程度也是有所增加，看到桃花坞路段上整体比较忙碌，各种车辆混行，这里的行人也会比较多，大家需要多加注意。花山湾附近电动车辆是非常的集中，需要大家耐心行驶。看到九华山路北辅路信号灯前等待车辆也已经排好了队伍。最后来关注到南徐大道上双向通道车辆比较密集，特别是在黄山南路路口拥堵情况会比较明显，希望大家能够谨慎驾驶，有序通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网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2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的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6: 还多拿点，多拿点。
7: 行。
8: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6: 多拿点，多拿点儿，
9: 再来一张。
10: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6: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1: 出逃喽！
8: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1: 一
7: 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9: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7: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9: Enjoy life every day，
7: 享受生活每一天。
11: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郭伟。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3: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14: 天天都有新气象。
11: 全市今天多云的天气，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好，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依旧提示各位，路况专线8559-8166。下面的时间，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凌晨，随着最后一段钢混结合梁吊装到预定的位置，那么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了，也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渝万高铁呢，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京昆包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渝万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将会加强重庆东北部三峡库区城镇群和主城区之间的一个密切的联系，能够更好地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最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关于跨境远程文凭证书不在认证范围内的郑重提醒，具体就包括：一、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范围当中。那么第二呢，就是部分的不良中介机构将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与跨境远程学习方式一概而论。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留学生人员啊，留学人员一定要谨慎的甄别，不要盲目的听信各类平台上的解读以及攻略。那么第三点就是，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啊，或者说已遭遇诈骗，请立即保留相关的证据，并且要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管部门寻求帮助。在这里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特别提醒大家，为了切实维护合法权益，请认真做好留学规划，选择出国留学项目时多方参考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提高警惕，防范风险，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的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今年的1到4月份，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数据显示，从去年5月到今年的4月份，上海全市开具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申请单的数量同比增长14.7倍，也就是即买即退的销售额同比增长9.7倍，新增离境退税商店也是超过了1200家。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的城市，比如福田口岸、深圳湾口岸都因为具备成熟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和丰富的商圈商业配套，成为旅客出入境的重要选择。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激增145%。哪些人能够申请公益性岗位就业？人社部昨天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做出了解答。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呢，是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是指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未能实现就业的人员。具体范围有各省级人民政府

0: 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规定，并且实施动态调整。劳动者进行失业登记之后，经过就业帮扶仍然无法实现就业，而且符合当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的，可以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已经融入了咱们的生活以及工作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就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是涉密敏感信息。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说，现实生活当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常见套路主要有以下三种：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以及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边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且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的控制，恶意替换。不法分子呢会通过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以及景区导览还有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的敏感内容，会去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一个所谓的扫码抽大奖以及免费领礼品等活动，去诱导相关人员扫描定制二维码，获取到涉密敏感信息。最后来关注到临近六一国际儿童节，不少孩子要参加文艺表演，展现童真风采。家长在选购儿童化妆品的时候该如何去分辨儿童化妆品是否合规？最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有关消费提示，最基础一步就是看小金盾标志。国家药监局提醒，一些假冒产品或不合格产品冒用小金盾标志，家长如果怀疑产品有质量问题，可以向当地的药品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家长要通过正规的途径选择信誉良好的网店或者是店铺购买儿童化妆品，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除此之外，要注意核实相关的信息，可以登录国家药监局网站或者是手机下载化妆品监管 APP， 查询要购买的化妆品标签标志信息与注册备案信息是否一致，信息不一致的，咱们不要购买。好，此刻是早间的8:13，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1: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 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

0: 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0: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3: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4: 我是王云生。
15: 我是吴一彤。
13: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4: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6: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8: 想起我们了吗？
17: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9: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9: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最近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接到了多起中国公民遭遇电诈的求助案件啊，不少同胞蒙受惨重的经济损失。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印尼方呢已经捣毁了多处电诈窝点。当前在印尼发生的电诈类型主要有冒充政府机构工作人员诈骗、换汇诈骗、签证诈骗以及所谓的杀猪盘、仙人跳诈骗、买卖投资诈骗等。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广大的中国公民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警惕各类诈骗陷阱，不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更不要轻易转账或者是点开不明链接，切实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如不幸上当受骗，请尽快报警，并且向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求助。再来关注到，昨天在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宣布成立了。联盟呢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是全球减贫事业迈向新征程的重要一步。联盟坚持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减贫发展战略，促进各国减贫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探索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路径。当地时间27号，伊朗补贴目标化组织表示，为持续支持卫生医疗领域，并保障药品及医疗设备供应链稳定，已经向药房和医疗中心等最终受益方支付超过7万亿土曼药品支持计划相关的欠款。这个机构表示，这次支付用于缓解药房以及医疗机构资金压力，保障药品供应体系稳定运行。最近印度西北部中部平原地区遭遇持续性的极端高温天气，气温频突破了历史极值。印度总理莫迪27号就极端高温天气发生提醒民众要采取多种预防措施。最近印度北部局地最高气温飙升至48.2摄氏度，刷新了全国最高气温记录。那么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达45摄氏度。目前印度气象局已经对拉加斯坦邦以及北方邦还有中央邦等等多地持续发布了高温预警，预判本轮极端的高温天气将会延续至5月底。好，此刻是早间的8点23分，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在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依旧提示各位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苏醒的这首歌《跟着我旅行》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稍后见。

清晨7:15，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白鸽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已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

行人港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疾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全速出

Captain Sue 的小船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洛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歌，米克诺斯岛的风车，还有很多心事对你诉说。如果你愿意和我看圣特里尼的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0: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0: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 热血足球赛场，
0: 热闹潮流市集，
1: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

0: 保护广电设施，人保护广电设施，人保护广电设施，人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 这里是 FM 88.8湛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2: 我是普金瑞。
3: 我是朱一诺。
4: 我是焕然。
1: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2: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3: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4: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滚乐开饭了，滚乐开饭了，
1: 哎，来啦！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一首浅声吟唱，
3: 知己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4: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5: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现在看到运河路中山东路车辆会比较繁忙，800半附近车辆也会有明显的集中，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南浔大道上整体的通行节奏都会比较慢，车辆还是比较密集的，特别在几个路口都有排队的现象。在孟西广场往学府路的方向，现在车流量比较大，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再来关注到黄山南路一线，来往车辆越来越多，没有停歇的意思，电动车辆在这里也会占据一股主力，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小心行驶。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天气。

0: 天气，我天气，我天气，我天气，我天气，我天气，我天气，我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屋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气温很舒服，最低21度，最高29度。
2: 十五届毛以升科学技术奖颁奖会在我市举行。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记者王焕的报道。
3: 第14届全国政协副主席、93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颁奖会并颁奖。院士专家孙永福、聂建国、王景泉、邓文中、周旭红、杨永兵、王富明、杜修立、于志武、姚仰平、陈延景、杨超、岳清瑞出席。省政协副主席、93学社省委会主委周兰出席。市委书记吴庆文致辞并颁奖，市政协主席郭建出席并颁奖。吴庆文在致辞中表示，桥梁的意义在于跨越阻隔，精神的力量在于照亮前行。毛老一生心系故里，情牵家乡，秉持爱国、科学、奋斗、奉献的精神，用心血和汗水在祖国的大江大河上架起了一座座巍峨的钢铁之桥，更在全体镇江人民心中架起一座座不朽、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旗，把镇江建设好，发展好。
4: 三字形成，薪火相传，我们将用传承之心来弘扬毛老的奋斗做桥、以身渡人的精神，让家乡和游子的心在乡愁牵绊中贴得更紧。
3: 吴庆文说，当前镇江正深入实施产业强势战略，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诚挚期盼各位专家为镇江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载体建设、创新人才引育、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出谋划策、牵线搭桥，让更多创新种子在镇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4: 应该说，镇江在
3: 铁道工程师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建造师奖和木材科学技术奖、木材科技教育奖学金、工程教育学生奖、铁道希望之星奖以及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奖等毛以升科学技术奖各奖项。会议宣布成立江苏大学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毛以升班。北京毛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毛维忠主持颁奖会开幕式并颁奖，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统战部部长王文生、市政协副主席杜秀琴、市政协秘书长张军出席颁奖会。在镇期间，邵红一行还考察了赛珍珠故居、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参观了毛以升纪念馆，调研走访了93学社社员企业。
2: 在第35届毛以升科学技术奖颁奖大会上，江苏大学毛以升班揭牌成立。近年来，我市围绕毛以升爱国、科学、奋斗、奉献的科学家精神，在教育传承、文化传播等方面持续探索实践，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 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建，助力新一代学子成。
3: 江苏大学毛以升班将以智能建实验学校构建以桥文化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开展桥梁科技课、小小桥梁家等特色活动。学校获评镇江市科技教育特色学校。在毛以升中学，学校开发走进毛以升校本教材，将科学家故事纳入新生入学教育、主题班会等日常环节。江苏科技大学毛以升班学生参与润阳大桥、五峰山大桥等重大工程实践，获国家级、省级学科竞赛奖项15项，参与研发的智能桥梁监测系统获省级科技进步奖。江苏科技大学毛以升班学生吉梦妍：
5: 在日常学习中，我努力夯实专业基础，将工匠精神融入每一份课程设计、每一次实地研学，同时班级浓厚的争先创优的氛围也激励着我积极参加各类实践活动。在今年暑假的毛以升班夏令营，我们将与来自兄弟院校的同学一起聆听专家讲座、开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讲座、开展科创实践。未来我会继续与毛以升先生为榜样，努力成长为有担当、有本领的新时代青年。
2: 继续关注到，昨天下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迎来了一批特殊的体验官，辖区水路运输企业代表、船员代表以及行政司法监督部门代表和媒体记者共聚一堂，参加市办事群众换位体验活动，零距离观摩水上执法全过程。我们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6: 下午2点半，活动在趸船拉开序幕，代表们登上执法艇，跟随执法人员开启一段水上执法体验之旅。在执法人员的引导下，代表们全程观摩了登船检查的标准流程，从证件核验、船舶安检到防污染检查，每个环节都严格规范，有据可依。随后执法艇驶向长江口，代表们跟随船舶亲身体验了过闸全过程，从申报到调度，从进闸到出闸，高效有序的运作流程让参与者对水路运输管理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山东船员代表胡兆喜：
7: 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值得学习的见面会，毕竟我从事这个行业，
8: 是整改就到位，用群众的满意度来检验我们的整改就成效，凡是群众反映的强烈问题啊，我们将紧盯不放，交通执法永远在路上。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
9: 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0: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9: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巷，地道镇江老字号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0: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9: 热血足球赛场，
10: 热闹潮，
11: 俩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2: 哟，不嫌清淡啦？
11: 哪敢呢？
12: 睡吧。
11: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13: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14: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5: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4: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5: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6: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喜欢生活，生活。
15: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7: FM88.8，
18: 正主办。经过前期选拔，我市32支幼儿代表队获得参赛资格。比赛现场，小球员们尽管动作尚显稚嫩，但每一次带球突破，每一次默契传球，每一次奋力射门，都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拼搏精神。经过多轮角逐，最终镇江经开区实验幼儿园、丹徒区新丰中心幼儿园、镇江经开区平昌幼儿园、市中山路中心幼儿园分获团体1234名。 主办方除了为获得前八名的团体颁奖外，还为在本届赛事中表现突出的小球员颁发了最佳射手和最佳球员奖。镇江经开区平昌幼儿园小朋友李佳乐：
17: 我七场比赛进了28个球，我是最佳射手。
18: 镇江经开区实验幼儿园小朋友袁子恒：
19: 我叫我子恒，我是最佳球员。
18: 近年来，我市依托童趣足球嘉年华、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等多元赛事平台，构建起从幼儿园趣味启蒙到中小学竞技提升的全学段校园足球发展体系。通过趣味赛事，将足球运动融入幼儿园日常教学，让足球成为孩子们生活的一部分。丹徒区幼儿园童趣足球负责人董鑫：
20: 我们丹徒区幼儿园在落实时始终贯彻趣字当头，将足球运动与游戏化情境教学相结合，比如将运球变向的
2: 166-8559-8166。而耳边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含韵的《有梦别放下》，送给大家。我们在明天早间的8点钟再见了，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2: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明天多云，21度到28度，后天晴到多云，16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21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由于施工，现场只有第三车道可以通行，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刷新本时段新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在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船速耐久性、全船的震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以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的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的程序、140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149项序，全方位高标准的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以及排放指标。试航结束之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推进。最后再来关注，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产品的生产国和消费国，铜消费量约占全球的一半以上。近年来 AI、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需求旺盛，导致铜库存量整体偏低，进一步支撑铜价维持在高位。宁波的一家新材料生产企业是全球铜加工的龙头企业，负责人表示，眼下市场需求旺盛，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高压电磁扁线产品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下半年，原材料铜的消耗极大，每年要采购原生铜和再生铜共计约190万吨。专业的机构预测，仅中国新能源车的铜需求量2026年预计达到184万吨，2027年有望突破200万吨。此外，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铜消费量将达到74万吨，2028年预计达到130万吨。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接下来请您收听315。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点火！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 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4: 制点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声，鼻口捂住湿毛，
0: 滚不乘电梯往下奔，
6: 若仪
1: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6: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7: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2: 维护公平正义，
8: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2: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浙江市消费者协会，
9: 这个房子啊，他这个办房子不是办房产证了吧？办房产证开发商他不派人给我们办，他转到第三方叫代办房产，代办房产证。你那你还收我们这个费用？对，我问问这个合理的。
1: 就是您购买了一个房子，但是现在要办房产证了， 开发商需要转到第三方，让第三方给您代办房产证，并且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是吗？
9: 哎，对对对对，
1: 这个费用，费用它收取多少钱？

0: 不多，220块钱。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220块钱这个有点不合理，我又不是二手房，我买的新房子。
1: 嗯，
0: 你开发商怎么能这样做呢？
1: 嗯，他是一定要让第三方来进行代办是吗？
0: 我打这个电话问了他们，又不还没回复我，也不给我们答复吧。
1: 嗯，好的，我们来咨询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付桥景副律师。付律师，
2: 那个张先生你好，我在听你的这个刚才在的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问题啊，我来回一下。这个里面是什么情况？把声音关掉。哎，他这样的还是很明确。我就问一下，你们那个房产合同上面有没有啊？你不是购房合同上面吗？没有。无论是他现在跟你讲说，哎，我们帮你去办，你给我220块钱，还是说我们当时有个合同约定的，你就在我们买房子，也就要给我这个相当于给我这个服务，要给钱。那么，无论是他没有约定，现在跟你讲，还是说我们曾经有个合同约定的，都不行。你可以跟他明确讲，因为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大售。我们买房子，这就是明显的。我们原来老早就开始讲的这个，就是大售，就是违规大售。你怎么好？我买房子就买房子，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就应该跟你明确跟你表达，你第一，这个房屋他可以拒绝他；第二个，他必须让你把材料提供给你，完整的材料提供给你，你自己去，除非你请他帮忙，除非你愿意，好吧？我觉得这么样明确的会答复你。
1: 嗯，张先生，
0: 对呀、啊，
1: 嗯，
0: 我讲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买房子，你就应该给我买房产的，要不我买你东西，我把钱给你，你东西不给我，我买你什么东西呢？
1: 嗯、其实这个傅律师刚刚解释的很清楚啊，就是您目前反映的这个情况，如果开发商强制要求第三方给您代办并且收取费用的话，这个在法律上是属于搭售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肯定是违法的，
2: 对
1: 吧？所以您现在可以联系到开发商，您明确可以拒绝他。让第三方给您代办，并且呢，您说我自己去办房产证，你必须要提供相关的一些材料，
2: 完整的材料
1: 啊，完整的材料供您去办理您的房产证。嗯，
0: 他讲是什么意思？他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让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让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让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让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让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让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让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让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让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让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让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让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让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让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要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要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要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要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要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要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要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要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要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要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要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要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要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要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要你买房讲是什么意思呢？是呢，他要你买，你贷款，他跟银行。
2: 好，我懂。你说话我听懂。你这样子啊，贷款两
1: 张先生去代办这个房产证。
2: 对对对对，
1: 嗯嗯嗯。张先生，这样的一个解释，您现在清楚吗？
0: 我清楚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啊。钱是小事，关键你不合理。
1: 对，
0: 我买的
1: 房，张先生，您刚刚说了，您和开发商有联系过，他现在还没有给您一个明确答复，是吗？
0: 哎，他现在又没人理我了，又不理我。
1: 想问一下您，
0: 张
1: 先生，好，您是买的哪个小区的房子？
0: 丹阳远阳。
1: 丹阳远阳是吗？这样好吧，您再和这个开发商联系一下，如果他一直都是没有人回复的一个状态，您再次联系到我们，我们来介入，帮您去和开发商进行沟通，您看这样可以吗？
0: 他又不联系我了吧，现在又没人联系我，我找他人也找不到，到开发商找人也找不到。
1: 您是去 这个您的、开发商去实地去找过是没有人的状态吗？
0: 找不到人。
1: 嗯，
0: 那个里面那个营业员他们说我也知道不合理，这是公司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也规定我也没办法、
1: 嗯、
0: 我的交流员
1: 您和他联系了，他也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他也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答
0: 案。他也就是这样讲了，要不你举报打投诉电话吧。
1: 嗯，
0: 哎，没用，没人理我。
1: 嗯，
0: 要他是不我也打过。
1: 来，詹先生，这样好吧，我把您电话先切出去，您把这个您的销售或者是开发商，您和谁联系的，您把相关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节目组帮您介入去和开发商。嗯、
2: 要收你什么代办费？
1: 嗯，
2: 他是代办房产证的钱，还让他代办那个所谓的，银行就是跟银行对接的钱，就是、
1: 嗯、
2: 去帮你去跑这个钱，
1: 嗯，
2: 都是违法的，
1: 嗯、
2: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2: 只不过有的因为有的业主可能他就是说没有特别的在意，或者说他也怕麻烦就去做了、
1: 嗯。
2: 但是这个违法的事实是这个不应当收费的事实，
1: 嗯、
2: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嗯，就是开发商你可以去提供服务，但是你提供的这个服务，消费者是有权去拒绝的。对吧、
2: 这个、
1: 除非消费者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服务并且认可相关的一个收费，这样就是可以的。
2: 对
1: 吧，
2: 你不是把那选择权给剥夺了吗？
1: 嗯，
2: 对。
1: 好，那我们詹先生也是把相关的一些信息留给了我们的导播，我们稍后呢我们请导播去联系一下詹先生说的他是在丹阳远洋这个房地产公司去购房的，我们来联系一下看看目前詹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进一步的一个进展和他们的一个答复，那我们稍后呢请我们的导播去沟通一下。好，时间是到了上午的9:19，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三幺五为您直播的。做客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的傅小景傅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
3: 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4: 热血足球赛场，
3: 热闹潮流市集，
4: 烟火美食，
3: 惠民服务，
4: 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 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累啊！切，能力。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多伤人的话。
8: 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
9: 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0: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3: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4: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更有力，您之五维权在线。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今天这不是可以去拒绝，或者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搭售行为，开发商是什么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说开发商一直是没有给他正面的答复。他也希望和开发商有一个沟通，但是目前这个沟通不是很顺畅。那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也会继续来帮助詹先生和丹阳远洋这样的一个开发商去进行沟通。好，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听众董女士是留言向我们反映啊，她是在今年的四月初与立新改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委托她进行家中卫生间的改造。那么最近呢，这个工程啊已经完工，董女士就发现这个瓷砖的铺贴质量不合格，墙面呢有不平整、多处空鼓的情况，并且有一处空鼓呢是位于壁挂洗衣机安装开孔处，既影响了美观，又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么董女士呢是和商家沟通，对方承认啊施工存在问题，但是呢说这个店长与项目经理呢是互相推诿，

0: 只提出可以减免300元作为补偿。那么董女士认为这个补偿金额过低，没有办法解决她家瓷砖空鼓造成的损失。董女士现在提出啊，将有问题的瓷砖扒掉来重新施工，并且由设计公司来承担涉及到的费用。但是呢，对方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诉求是不认可的。那么我们来看到董女士反映的家装问题啊，这个瓷砖铺贴出现了空鼓，特别是位于这个壁挂、洗衣机的安装处等等关键的一些受力点。那么想咨询一下傅律师，在法律上应该如何来认定它的一个性质？它这个空鼓到底是属于可修复的瑕疵，还是说影响安全使用，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根本性的一个质量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董女士，她是否可以主张要求重新施工呢？傅律师，
1: 好，这样子啊，我在听，她是这样的啊，我们一样的来回答，第一个就是存在这个空鼓，就是刚才讲的说挂壁这个洗衣机挂壁这个地方的问题，那么显然这是一个质量瑕疵，但是呢，从这个疑问问题上面来看，尚不足以解约，它不属于根本违约。就是说所谓根本违约就会给你解约了，所谓根本违约我就给你解除合同，那么从上面来讲可能也做完了，就是但是就是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明第一条这不是根本违约，第二这属于瑕疵，那么我完全由我作为消费者让你把它修到不空鼓，把它修好为止，这是第二个。第三，如果你说我不修我赔你钱，要双方协商一致。好，最后一个就是说，哎，刚才这个价格怎么来认定啊？原则上是怎么认定呢？它是就是双方之间协商的这个所谓的赔偿价格折价，它也是有依据的，就是说把这块空鼓或者几块空鼓把它更换掉需要花的瓷砖的价钱人工的价钱，就是说至少这两块。但是我特别要强调说，哎，比如说我一个人工一天可以铺比如说50块瓷砖，那么打比方说500块钱，那么这一块瓷砖花下来之后就是10块钱，是不是啊？不是的，因为我单的这一块瓷砖可能就需要一个人来那个来回，可能它的价格可能就是200-300，加上瓷砖的，哎，
0: 所以您认为现在商家提出的这个300元的补偿，它可能只是补偿，用经济上面来补偿的话，我们认为这个金额可能目前法律当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去衡量，还是要看实际情况。
1: 但是刚才我刚才讲的，比如说打比较啊，这个比如说他是一个人能贴一天贴50块，那么董女士咋不是打个比方是比如说是10块，那么是不是说500块钱他就是1/10，就是那么就是50块钱的？不是的，因为他你来一块两块，他还有那个

0: 他想就是说双方之间这个觉得我他想就是说双方之间这个觉得我他想就是说双方之间这个觉得我们刚才对董女士这个个案来讲其实还是很明确的，
1: 嗯，
0: 你就帮我换掉，
1: 嗯，
0: 而且呢我特别要强调就是说我们总是希望合同约定的非常明细，
1: 嗯，
0: 实际上实际就是尤其是我们业主啊他不是这个方面的内行，
1: 对，
0: 那么他很难这个对于装修那么的对于那个内容那么的预定那么精细，
1: 没错，
0: 那么所以说我们不能苛责，
1: 嗯，也希望这个董女士和商家能够进一步的去协商一下目前这个事情的解决问题，能够有一个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
0: 对
1: 对吧，
0: 嗯，对对对，
1: 嗯，好，那么我们也谢谢傅律师的一个解答。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如果您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好，我们先进入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气温很舒服，最低21度，最高29度，不冷不热，风是西北风，不大，3级左右，吹着很凉快，空气质量优，出门散步锻炼都是非常合适的。中午前后阳光充足，紫外线强，怕晒的朋友记得涂防晒，戴帽子。傍晚慢慢转多云天气，气温会稍微降一点，出门还是比较的惬意。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1度到22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3: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现在看到中山东路、解放路车流都不是太多了，正常通行，没有任何的压力。京润大道一线在和九华山路的交叉口车辆还是有频繁的出现。再来关注到目前的丁宝桥路全线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古阳路、尾巴路现在车流正常，在天桥路、运河路口会有断续的排队情况，车辆相对多一些，大家记得在这一路段放慢行驶速度。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

0: 国制造脊梁。
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3: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4: 再睡会儿。
5: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6: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5: 干干干。
3: 还不睡？
5: 再玩会儿，你先睡。
2: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5: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3: 再睡会儿。
5: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3: 哟，不嫌清淡啦？
4: 哪敢呢？
3: 睡吧。
5: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2: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7: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8: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9: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关注消费热点。
12: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1: 维护公平正义，
13: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1: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4: 半点钟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傅小景傅律师。再次欢迎傅律师做客节目。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王女士留言反映，她是在 2024年年底是家里装修，在一米居门窗有限公司定制了全屋的断桥铝窗。安装之后啊，这个房屋呢长期空置，是并没有入住。那么最近呢进行保洁的时候，王女士就发现这个客厅阳台落地窗玻璃呢漏气，夹层起雾积水，双层玻璃内壁呢还留有一个手掌印。王女士认为呢这是安装密封不当导致的质量问题，于是呢就联系了商家，但是商家啊却以过保质期为由是拒绝处理。那么首先来看啊，对于这个玻璃漏气、夹层起雾、内壁留有安装手掌印这一类的问题，商家是不是可以以过保质期为由来拒绝售后呢？傅律师，
15: 这样子啊，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子来理解的，就是说实际上法律是有规定的，那个我们民法典的801条上是规定的，以施工人原因致使工程不符合约定，实际上就是这个本案来讲，就是你的这个跟人家装修，那个玻璃的夹层上面有手印也好，包括漏气也好，说白了你是有，但是呢这个问题是其实还是很明确的，虽然说它过了保修期，保修期应该是记得是两年嘛，大概是过了保修期，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手掌印，你说一般人在玻璃夹层当中把它放进去其实很困难的，就那么民法上面，我们民事案件当中就是看叫什么呢，叫优势证据规则，就是说叫高度怪然性，就是除非这种情况，就是业主把它敲掉，就是说在里面搞个手掌印之后，然后把它又弄得有瑕疵来找你，那么作为一个法官，我们自由新政认为就是说就是你开发，就是你的这个说装修单位的瑕疵，而且人家就是长期没有使用，那么你就应该帮人家修复。所以说，这个装修单位认为说超了这个
14: 已过保修期，
15: 保修期，说你这个我就不帮你修，这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
14: 还有一个就是王女士她的这个房屋啊，存在一个长期空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实际使用。那么这个事实对在法律上对于责任的认定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15: 对，会有影响的啊。因为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通过这个个案我们在思考，就是说实际上王女士你本人不去租居住，这是你的权益，这当然你是可以住可以不住，但是你收房的时候你要去检查，就是说你看王女士这个，就是她这样说白了，我们就是检查这一关她没有认真的去履行所谓的叫代理履行去检查，
14: 没有仔细的去验收，
15: 就是说你没去验收，按道理讲你去验收，包括你看一下，就是过一段时间你去看一下，这些东西都是能看到的，尤其是那个所谓的手掌印、包括那个所谓的那个就漏气啊，你是能看到的，所以说你要及时的，就是说对方交付的时候你要及时去看，交完了一段时间保护期你要及时去看，这是对我们业主来讲，我们也要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维权意识要有，而不是到最后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人家来抗辩了，你说这个有问题，就是把
14: 这个就是和我们网购要及时收货去查验其实是一样的，
15: 它实际上是这个东西，你看起来这是对我们法律上面极其重要的，它实际上是你的权利，它也是你的义务，实际上是你的责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意识，而不是说就像网购一样的，我买的货都会反正放在旁边我暂时不用它，那你当时收货的时候你就要一定要去认真去查验，去验收，这就跟我们的
14: 案例一样，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安装之后你如果不提出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其实就是默认您认为这个东西是完好交付的。
15: 对，所以说主持人讲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就是说你人家交付给你了，你呢就住进去了也没提议，那么在法律上面我们认为是一种不受认可的。对，
14: 所以这个也是王女士遇到的问题，去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广大消费者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不管你是网购，你收货之后你要及时的验货，家庭装修不管是我们的硬装部分还是软装部分，包括我们的家电，我们在收到货，我们在安装完成之后，我们要第一时间我们去仔细的去查验一下，一旦发现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提出来。
15: 对，这是一个就是这个案子对我们当中的启发，就是说无论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这几种购货也好购房也好，你一定要去你的收的时候你一定要很谨慎，就是把这个就是做得更加的，这是对你的权利的保护啊，你前面到最后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你来讲那不就是把一些矛盾把一些困难，你看
14: 首先是有可能会扩大损失，第二呢就是确实有的时候会说不清楚，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遇到过，就是家里装修然后买的电视放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安装，等到拿出来的时候发现这个电视上有裂纹， 你这个你这个时候你就很难说清楚，你到底是电视原先它送来的时候就存在裂纹，还是说是因为放置在那里啊、因为外力或者是人为或者是施工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产生裂纹、
15: 啊、
14: 你这个举证就很难了。
15: 对
14: 对
15: 对，
14: 对吧，
15: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特别引起重视、
14: 嗯、
15: 我记得前段时间我爱人买了一个冰箱就是的、
14: 嗯、
15: 当时刚刚买回来就发现有好像有

0: 有瑕疵，然后最后立马打电话，然后人家就把它拖走了。就是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要及时
1: 去验货，
0: 哎，对，很重要。
1: 这个既是我们的权益，也是我们的一个义务，
0: 对
1: 吧？
0: 对，
1: 好，也谢谢我们傅律师的一个提醒啊。其实王女士遇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告诉我们，像面对像门窗漏气、玻璃起雾，甚至是留有像手掌印这类，明显是源于安装或者产品本身缺陷的问题啊，商家说的这个质保期是不能够成为逃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的。所以如果你也遇到了此类的问题，首先要记得啊，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查验。当然呢，固定证据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您可以去清晰的拍照啊，去留存啊，可以录制视频。其次呢，要明确的去诉求，如果协商无效的话，您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消协组织寻求帮助，必要的时候呢啊，您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4: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粒粮食。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8: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7: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8: 哦，好啊。
7: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8: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7: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8: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时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7: 嘿，真棒。
8: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9: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10: 长江江豚栖息地，过去江面上经常看见成群的江豚，如今非法捕捞船只螺旋桨，水污染严重威胁到江豚的生存。
11: 老王赏一点。
10: 1991年，江豚有2700多头，现在只有1000多头。保护微笑天使江豚，让我们的子孙还能见到它。
12: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 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今天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的傅小锦傅律师做客节目。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明天多云，21度到28度，后天晴到多云，16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21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目前的南区大道九华山路口车辆会比较密集，大家记得和前车保持好适当的车距。现在的中山西路、电力路、中山东路、解放路车辆都不是太多。通过大屏幕看到健康路到珍珠桥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也会集中一些，路口的电动车辆也是比较密集。目前比较忙碌的地段是在戴家门路以及金润大道上，双向拥堵情况会比较明显，还是要提醒大家安全文明出行，路过这里的朋友们打起12分的精神来减速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方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志。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测评子项以及38类典型的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的评价。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工程院董事长张志国表示，我们基于数百款车型的开发经验和20余年积累的开发体系，以及海量的真实用户调研，为行业提供了权威的静谧舒适性的评价依据。它将为行业减震降噪技术攻关提供了科学规范的统一标志，促进整车静谧舒适性整体水平的提升。专家表示，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的投诉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加专业、更加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同时，中汽中心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研发、测试等环节的应用，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加速从规模领跑向质量引跑的跨越。最后再来关注，记者从中国商飞获悉，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年以来，安全运送旅客超500万人次，通航城市达到了23个。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 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8: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1: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8: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3: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8: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4: 拼命打四号位，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5: 好球，
14: 好球。
8: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8: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8: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8: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0: 我
1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0: 我
1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2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22: 想起我们了吗？
21: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3: 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2: 5月28号早上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首先要提醒各位车友，目前我是中山东路解放路路口、东吴路、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特别提醒大家，中山东路解放路路口管制时间还有2天的时间，一直会持续到明天的24点。管制路口中山东路解放路路口实行分时段半幅施工、半幅双向通行，大家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行驶。另外，在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呢有5条通行方案供大家选择。我们来听一下丹徒大队张静张警官的提醒。
3: 镇荣公路观塘桥路大坡路段封闭改造施工期间，早晚高峰车辆通行，我们丹徒交警做如下的提示提醒。由我们观塘桥前往我们丹徒方向的有5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第一条线路就是由我们大市口前往我们观塘桥路，由观塘桥路转入我们的环山路，进入金谷路，到达我们丹徒的主城区，这也是我们最优的一条线路。第二条线路就是由我们的观塘桥的尽头左转进入老三亚国道，前往农批市场方向，在农批市场这个右转进入镇南立交桥，我们一定要注意，在镇南立交桥我们前往南京方向进入新润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第三条线路市区出行的这个车友途经九华山路向南。第四条线路途经我们观塘桥的快速路，途经 S86 古阳互通，在古阳互通右转进入我们的丹徒主城区。如果说我们前往我们高新源方向，我们建议大家在

0: 关塘桥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在古阳东大道这个方向呢，这个右转进入我们丹徒的高新园方向。如果说我们车友前往新丰方向，不要走关塘桥的快速路，我们建议走丁卯高架，走智慧大道路段前往金润大道新丰方向。如果说我们要前往丹阳方向，建议在关塘桥的快速路的尽头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沿着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前往丹阳。如果车友前往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议在关塘桥的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前往新三亚国道，在新三亚国道与宜昌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左转进入我们的宜昌大道，然后进行了快速的通行。晚高峰时段呢，我们建议大家由丹徒城区方向，途经盘山路、九华山路、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路进入市区，建议大家就是分时段的通行，尽量避免我们车辆比较集中、拥堵的时段呢，在这个路口通行的过程当中，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通行，平安的回家。
1: 好，谢谢丹徒大队张静张警官的提醒。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昨天在微信后台，署名叫做张眼的朋友向我们询问，他说补办异地驾驶证需要哪些材料？我们来听一下车管所吕志军吕警官的回复。
2: 如果说驾驶证不是本地的，需要补办的话呢，请本人带身份证到发证地，一个是呢到发证地的车管所去办理，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不在当地车管所，在外地也可以直接到外地的所在地的车管所办理转入补证，但是转入补证之前呢，需要把这个驾驶证呢，比如说有违法事故啊，有异常情况呢，你要处理完才可以，正常情况下是没问题的，可以直接转入补证。
1: 好，谢谢吕警官的回复啊，也希望这位听友能够听到。好，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今天稍后的律师在线板块当中，周浩周律师将会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行人等弱势身份是不是交通案件当中的免责金牌。在不少交通事故纠纷当中，许多当事人心里呢有一种抱着朴素的弱者心态，觉得自己是行人或者是骑行者，在路面上是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开车的得让着我，得躲着我，这样一种心理对不对呢？稍后的律师在线板块当中，我们和周律师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行人等弱势身份是不是交通案件当中的免责金牌。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
3: 这里是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4: 我是朱一飞。
3: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4: 看清没有哪车才可以横过马路。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7: 吵死了！
8: 谁呀？
9: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8: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
10: 狗狗乖，不要闹。
11: 文明养犬，利人利己。
1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3: This is how we do it。
1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4: Hola。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周浩。周律师你好。
7: 小米老师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周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用真实的交通事故案例为大家拆解其中的法律关系，讲解维权流程和法律常识。在我们的不少交通事故纠纷当中，许多当事人呢心里往往抱有一种朴素的弱者心态，觉得自己是行人或者是骑行者，在路上是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开车的肯定会让我，肯定得躲着我，于是即使自己的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安全隐患，也往往不以为然。
7: 但是法律的天平啊，并不会因为你没开车就一味的倾斜，而事实上呢，在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中，无论行人也好，骑行者也罢，他们的行为同样具有法律的分量。即便没有与车辆发生直接碰撞，只要自己的行为不当，引发了其他车辆的交通事故，同样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今天呢，我们会用真实的案例，行人闯红灯致人死亡被判刑，周律师，我们共同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呢？
7: 主要是关心一下这个行人等所谓的弱势身份啊，是不是交通事故中的免责金牌。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基本案情。这样一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上海，是在2024年，在上海市普陀区某路口，被告人周某刚在人行道上闯红灯小跑穿行，与其电动自行车通过路口的被害人林某某发生了碰撞，林某某连人带车摔倒在对向机动车道内，恰逢刘某驾驶的小型越野车绿灯起步，车辆碾压过林某某，导致他当场死亡。这样一件事情发生之后，这个周某刚逃离现场，于当日下午主动投案。经过交警部门认定，周某刚闯红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林某某在自行车道内超速行驶负次要责任，机动车驾驶人刘某没有责任。周律师，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案例，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是怎样进行判决的呢？
7: 几个月就做出了一审判决，最后这个行人周某刚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该判决已生效，同时该判决已进入了那个咱们那个最高院的那个典型案例库里面。
1: 嗯，法院为什么会这样判呢？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就是说有一个明确的条款，就是说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就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1: 嗯，
7: 同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明确有约定，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33条定罪处罚，就是交通肇事罪。
1: 好，也就是说行人也可以成为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
7: 对对对，这个刚才我们那个司法解释明确说的，就是说参与交通事故的，无论是机动车驾驶人员或者说交通运输人员，在本案中周某刚虽然是个行人，他闯红灯的行为直接的导致那个
1: 林某某
7: 林某某撞倒，被车辆给碾压致死，同时他在该起事故中负主要责任，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1: 有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既然林某某是被刘某的车辆碾压致死的，为什么这个刘某不承担事故的任何责任呢？
7: 是的，这个法院呢在审理中呢对此做出了详细的解释。事发时刘某驾驶的车辆正在路口排队等候绿灯通行，当信号灯转为绿灯，刘某跟随前车正常起步，此时车辆已驶进人行横道线，就在这一瞬间，行人周某刚闯红灯撞到了 林某某、
1: 嗯、
7: 而林某某恰好倒在了机动车的刘某的车前，从碰撞发生到碾压发生，间隔仅有不到两秒钟的时间。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任何驾驶人都无法预见前方会突然有人倒地，更不可能在毫秒之间做出有效的避让。驾驶员刘某的驾驶行为符合交通规则，不存在超速、分心、抢行等等其他任何的过错。
1: 嗯，所以没有让他承担任何的责任。
7: 对，法律有个规定，就是法律不强人所难，也就是说法律意义上的责任必须以可预见可避免为前提。
1: 嗯，
7: 如果是某一损害结果的发生超出了行人正常的预见能力和控制范围，那么这一结果在法律上属于意外事件，不应由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
1: 嗯，
7: 因此法院认定刘某驾驶员刘某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因此也无需承担刑事责任。这一认定并非对受害者的冷漠，而是对责任边界的理性划分。责任的规则，法律的规则不应超越人类正常的反应极限。
1: 嗯，那这样一起案件给到我们的启示，规则面前没有弱者。
7: 对，这起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之所以被收入人民法院案例库，正是因为他在责任认定上释放了几个明确的信号。
1: 嗯，哪几个明确的信号呢，周律师？
7: 行人违法不再是零代价，长期以来不少人潜意识地认为行人在路上天然享有豁免权，即便违规也难以被追责。本案明确告诉公众，行人的违法行为如果成为事故的起因，同样要面对法律的严肃裁判。
1: 嗯，
7: 第二个，守法的驾驶不应成为背锅侠。在谁弱谁有理的惯性思维下，机动车驾驶人常常陷入被动。本案中刘某的免责恰恰体现了法律对守法者的保护，只要你守规，法律就不强加责任。
1: 嗯，
7: 三个，规则面前没有特殊身份，无论是开车、骑车还是步行，每个人都是交通链条上的一环，法律不会因为你在路上处于弱势就降低对你行为的要求，也不会因为对方开的是汽车就一律推定其有过错。
1: 嗯，这样一起案件其实有着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向社会传递出一个朴素的道理，交通规则的底色不是保护某一类人，而是保护每一个人。只有所有参与者都守住规则的底线，道路才能真正成为安全的空间。好，周律师，针对于这样一起案件，你有什么要提醒咱们的车友朋友的吗？
7: 这个案例，一个是我们车友要谨慎驾驶，其实更多的警醒我们的行人。
1: 嗯，
7: 不是说我是行人我不怕这个东西，这样心态往往其实是一个最危险的交通隐患。
1: 嗯，
7: 法律的底线不会因为身份而松动，责任的天平也不会因为弱者而倾斜。
1: 嗯，
7: 规则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为了保护生命。希望每一位道路使用者都能以此为鉴，敬畏规则，尊重生命，安全出行。
1: 好，谢谢周律师。今天我们用真实的案例，行人闯红灯致人死亡被判刑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周律师和我们共同关注了行人等弱势身份是不是交通案件当中的免责金牌这样的法律问题。好，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周浩。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健康路的1-1号，各位也可以来到那里找到周浩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点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9: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9: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4: 知道了，爸爸。
9: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5: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6: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15: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6: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16: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7: 喂，谁呀？
18: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9: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0: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1: 阿姨，
22: 大爷，
20: 阿姨，大爷，
22: 您
20: 信
22: 我
20: 的
22: 没
20: 错。
23: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关心人间冷暖，小窝气象报天气。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气温很舒服，最低21度，最高29度，不冷不热，风是西北风，不大，3级左右，吹着很凉快，空气质量优，出门散步锻炼都是非常合适的。中午前后阳光充足，紫外线强，怕晒的朋友记得涂防晒，戴帽子。傍晚慢慢转多云天气，气温会稍微降一点，出门还是比较的惬意。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29度。

0: 子无处遁形。
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2: 我是王云生。
3: 我是吴一彤。
1: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2: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再往脚步把灯瞧。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6: 你让我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啊，2026年6月1号即将实行。针对近期驾驶人比较关心的几大问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是做出了一些回复。大家主要集中关心到的问题呢，一共有3个。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认定是比较困难的。为了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当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这个标准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标准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也就是说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定。第二个问题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这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呢？标准当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是根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定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驾驶人和车辆，目前呢是不涉及到出租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的。第三个问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是做出了集中的回复。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规定呢？

0: 啊，这个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的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也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第7项的规定。应该说，从6月1号开始，关于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有了更加细致的一些划分。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行驶在路上，请不要疲劳驾驶，分心驾驶。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28号，知危险会避险，被看见才安全。6一儿童节即将到来，安全是快乐过节的最重要的保障。我们提醒各位家长朋友、老师们还有小朋友们，一定要遵守啊，教孩子们遵守交通法规。首先就是啊，交通标志要认仔细，这是安全出行的第一步。请不要带孩子在停车区域玩耍，因为危险还是比较多的。玩耍的时候也不要在汽车旁边。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平时带孩子出门，如果乘坐的是电动自行车，请按照规定佩戴好安全头盔。如果是乘坐汽车出行，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另外，在乘坐的时候，不要将头、手伸出车窗之外。车辆盲区还是比较多的啊，要告诉孩子远离大型车辆。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时间是走到了上午10:41，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6: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0: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6: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1: 你继续往前冲， 没有后退的余地。
6: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2: 拼命打三后卫，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3: 好球，
12: 好球。
6: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6: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6: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8: FM88.8 人车路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大家都知道啊，开车绝对不能喝酒，但是很多人却忽视了酒后驾驶机动车一样危险重重。在5月9号啊，这个凌晨的27分，有一位徐某驾驶着电动自行车，沿着无锡某路段行驶时，与停在非机动车道内的马某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发生了碰撞。经过调查，这个徐某他的呼气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189毫克，驾驶了非机动车，刹车不及，与前车发生了追尾事故，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违停机动车方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有一些人就以为酒驾只针对于机动车，事实上法律明确规定，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同样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的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啊，这个轮椅车都是不得醉酒驾驶的。酒驾会导致骑车人视力模糊，动态视野变窄，难以观察周边车辆和行人，其反应速度显著下降，没有办法及时应对突然开门的车辆、横穿马路的行人或者是路面的障碍物。醉酒之后，人体的平衡感和协调能力也会严重下降，驾车自摔、失控撞上路缘时或者是隔离带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驾乘人员紧急避险能力也会急剧减弱，极易加重事故的损伤，甚至导致车毁人亡的惨剧。另外，酒精会麻痹中枢神经，导致驾驶人操控失当啊，而且常常出现猛加油门、猛拧刹车等剧烈操作，极易引发车辆失控，从而造成剐蹭、追尾等碰撞事故。一旦发生酒驾事故，驾驶人因为其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增加了赔偿责任，这不仅可能导致保险拒赔、自担全部损失，如果造成严重后果，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呢，我们再次提醒广大车友，如果计划要喝酒，那出门的时候就直接放弃啊！骑行电动自行车、开车，您可以选择步行、共享单车、公交或者是打车，从源头上消除酒后还需要骑车回家、开车回家的可能性。另外就是酒局结束之后， 请不要心存侥幸，别因为喝得少罚得轻就冒险骑行，要清醒认识到酒驾非机动车的危险，守住底线，绝不酒后上路。好，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18: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0: 人车路正在关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后两天也都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是在28度左右。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这里是 FM 88.8湛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2: 我是普京瑞。
3: 我是朱一诺。
4: 我是焕然。
1: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2: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5: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6: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 还是？
9: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2: 啊，这里会疾风骤雨，
1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4: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
6: 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
7: 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
8: 还是？
9: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五万多呢。
18: 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8: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3: 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依旧是在G25长车管行路段，由于施工，现场只有第三车道可以通行，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另外，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寿放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
2: 算力网络八大枢纽节点算力用电为增长的主要来源，近三年平均的增速约为39.5%，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的平均增速。其中，京津冀枢纽节点、内蒙古枢纽节点用电量近三年平均增速分别达到了33.3%和66.5%，反映出算力资源向重点枢纽和能源资源富集地区的加快集聚。同时，国家算力的枢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绿电占比超过80%的目标要求，正通过绿电的交易、绿电直连、跨省跨区的交易、原网合储一体化等多方式加快落实。在行业大模型发展方面，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的专业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大模型场景的适配能力持续增强。最后再来关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联合相关的科研单位，通过构建面向多倍体作物的遗传基础解析框架，破解了甘蔗近甘薄壁细胞的高糖储存密码。五月二十七号相关的论文 期刊《自然》在线发表。甘蔗是我国食堂的主要供给源，由于
0: 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我认识的一个21岁的小姑娘也是突发面瘫，怎么如此年轻就会出现这样哈？很多人觉得是老年人才会出现的这个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先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
5: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4: 好的，来请张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到底什么是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呢？
6: 简单来说，面神经的损伤就可以导致面瘫。发病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说特发性面瘫，还有受外伤，还有头颅面部各种肿瘤会侵犯到面神经，所以也会造成损伤。主要原因为面神经炎，其中约有16%的患者会留有中重度的面瘫。面瘫我们发病的时候没有大家常说中的男左女右这种差异，一般都是随机的。侵犯到哪边哪边就会发生面瘫，任何年龄都可以发病，以老年人居多。但现在部分的年轻人由于不良的生活作息、生活习惯，例如夏天空调冷风，一工作的压力大，熬夜也导致面瘫发病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4: 而且好像这个夏天发病率会相对高一些，是吧？
6: 对的，每年到夏天我们的针灸科还特别忙碌。
4: 针灸科去来进行治疗了啊。那在治疗是一方面，但同时生活上可能还是要注意哈，多多的这个保暖啊，一定要记得。那在今天节目的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哈，你有任何有关于这个康复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那前两天啊，这个听众张阿姨还跟我吐槽说，她自己啊，这个老了啊，炒了几十年的菜，锅铲子都拿不住了啊，在家炒菜的时候，啪嗒掉地上了。 这段时间啊，这个张阿姨呢一直是偶尔会感到前臂和手肘有阵阵的疼痛啊，她也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突然间啊，有一天发生了刚刚说的炒菜的时候啊，做饭很难，锅铲都拿不住的情况下，实在不行就上医院了。问了这个病史，做了检查之后啊，医生居然告诉他说是得了网球肘。哎，这张阿姨就特别的纳闷了哈，就问到说，我自己从来不打网球。
2: 球肘呢，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会来和各位详细的说一说哈，可能很多人生活当中都有遇到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会也会觉得奇怪，我从来不运动，从来不打球，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好，接下来我们来赶紧回答一下哈，
6: 你衣服、扫地、拖地、开车等等，他就日复一日反复牵拉摩擦那边，刚开始只是轻微的酸胀，慢慢慢慢就会出现肌腱微小的撕裂，局部充血水肿，筋膜紧张痉挛，发生炎症。
2: 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磨损是吗？
6: 对的。
2: 哦，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就具体在哪一个部位？
6: 它有很典型的症状。首先第一个，它痛的地方是相对固定的，就在手肘的外侧骨头凸起来那边，用手指头按压会有明显的酸胀感、刺痛感，位置非常的准。第二个就是休息的时候是不痛的，发力就痛。手臂放松的时候自然下垂，晚上睡觉基本上就还好，就不怎么痛。但是只要开始劳动，拧毛巾、扫地、打字、握方向盘，它就加重它的症状。第三个，它会如果严重的话，还会有一些无力感、僵硬感、放射痛。很多人会觉得，很多人会觉得他的钱 抓沉，抓东西又抓不住，也不敢用力去拎东西，早上起来还会觉得有点僵硬，活动一会儿才会缓解，严重疼痛。
2: 洗衣服、这个拧衣服啊，还有炒菜的刚刚讲到的这个张阿姨哈，突然间有一天这个锅铲子啪掉地上了啊，这种就是属于长期的这种用力是吗？
6: 它有一个地方，就是它有明确的地方，叫那个固定的地方叫网球肘，因为在前臂的话，它不在手肘处了，就是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
2: 就是在这个关节
7: 中间的这个大关节的这
6: 个
7: 外侧，
6: 哎，
7: 刚好凸起的这个骨头这边啊，
6: 对，
7: 我摸了一下，还没有疼痛的感觉，所以说，刚刚讲到的这些症状哈，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高发的人群，如果有出现了。这个特别是这个固定的这个痛点是在手肘外侧骨头凸起的这个地方啊，静息的时候不痛，一发力就痛啊，并且会有这个前臂发酸发沉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要警惕啊，有可能是这个得了网球肘。那刚刚其实也讲到了，它是一个长期的磨损嘛，是吧？
6: 对。
7: 那是不是意味着啊，那我多休息，我少干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呢？
6: 说对了一半呢。
7: 哦，才一半啊。
6: 就是如果是轻微的，它才发没多久，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但是一旦拖的时间比较长，那单纯的休息也不会好，就会越拖越严重。因为你长期不动不活动，会让那边的肌肉僵硬萎缩，肌力它左右失衡。
7: 这个是和网球肘完全相反的。
6: 对，
7: 你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个高尔夫球肘。但这个虽然说是以这个命名，但其实也不是说意味着就一定是打高尔夫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吗？
6: 对对对。
7: 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吧，这个高尔夫球肘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6: 它的医学名称是肱骨内上科炎，跟那个名字
7: 外上科
6: 就是它位置，
7: 哎，
6: 正好是一个外面一个里面。就是一个手肘外面骨头凸起的地方，一个在手肘里面凸起的地方，就是那个肘里面凸起的那个地方，正好呢就是我们的屈肌腱都走那边走，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握拳抓东西，
7: 哎，好像是，你仔细的体会一下，一握拳好像内侧会有点收敛的感觉。
6: 所以更多的就是那些抱孩子啦，搬东西搬重的东西和用力干活的那些会得，会得。因为早期就是高尔夫运动员在那边挥杆然后那边用劲，
7: 对，
6: 所以
7: 对，内侧用力比较多，
6: 所以用这个来命名而已。
7: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玩手机玩多了，因为有时候我们举着手机感觉是内侧发力更多一些，就是拖着它，
6: 对，
7: 拖着这个手机的重量，
6: 对，
7: 所以这类人群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可能就需 是吧？长期抱孩子，我们之前说妈妈手，
6: 妈妈手又是另外一种、
7: 啊、天哪，
6: 胀感啊，发沉感。而且内侧的话，如果讲深了，还有神经走那边走，会有的时候会发麻，这个、就另说了。
7: 因为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这个颈椎不好了？
6: 这个都需要去鉴别一下。
7: 嗯嗯，哎，那临床上医生怎么帮我们去鉴别呢？
6: 嗯，首先根据他的一些症状，
7: 嗯
6: 嗯，还有他的一些
7: 病史什
6: 么的，病史啊什么的，嗯，
7: 需要做相关的检查吗？
6: 嗯，一般的话不用，一般我们就直接体格检查，除非是他不是很明显，就是要排查的话才会。
7: 嗯，不典型。
6: 对，
7: 基本上临床上就是很多人的症状还是比较
6: 典型
7: 的是吧，立马就可以确诊啊，根据你的内外侧啊，下前臂还是往后一点啊，都有不同。那确诊了之后该怎么样治疗呢？那通过刚刚的您讲的，好像不是说啊，就是休息就一定能自愈的是吧，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去看的时候就已经拖到蛮严重的了啊，具体该怎么样来治疗？
6: 首先对于刚发病的人，就是刚发病一到两周内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快速的先把它炎症消掉，不再就是被牵拉，肌腱被牵拉，可以采用一些无创的一些治疗，嗯，超声波啊，超短波，中频电等等，解它的肌肉肌腱。
7: 嗯，
6: 因为它长时间的一个肌肉疼痛紧张，它会挛，就是痉挛，它会筋膜啊之间会粘连。它如果炎症消了，但是粘连和僵硬如果还在的话，所以它后面干活还是会痛。我们会通过一些手法的松解、筋膜的放松、肘关节的松动术，针对一些前臂紧张僵硬的肌肉剥离肌腱上的粘连，平衡一些张力，来解除这些肌腱的卡压和牵拉。很多人做完一次松解，当场都会觉得手肘会变得轻松，会僵硬感会消失。
7: 嗯，
6: 所以就是如果疼痛明显减轻，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反复疼痛的问题。
7: 嗯，您刚刚讲到了这个康复的专业手法啊，松解啊，筋膜放松啊，这种的话，
6: 嗯，
7: 是要做针灸，还是说医生会给我们推拿按摩这种？
6: 用手去松解。
7: 哦，用手就可以吗？
6: 嗯，对。
7: 哦，
6: 也可以选择针灸，也可以就是
7: 混合起来，
6: 种类很多
7: 啊，对，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手法，
6: 主要是到时看他究竟个什么个状态，然后再搭配不同的方案。
7: 嗯嗯嗯
6: 第三个呢，就是支具的防护合金，
7: 再无法停止，
6: 就是让他不能也不能不工作啊。
7: 因为可能有些人就是他就是本职工作是吧，他也停不下来啊。
6: 对，他可以去网上买护具
7: 动，我可能还要适当的动一动，但是在某一个阶段，如果你这个动的话啊，反而是适得其反，会加重病情，不利于康复和恢复啊。但是呢，说到底啊，也不是说这个当我们这个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完全不动 也会要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要开始进行康复的训练和锻炼，不管是医生给我们这个被动的锻炼，还是说我们这个主动的锻炼啊，但是具体什么样的时机啊，做多大的这个量，我们还是要量力而行，要遵医嘱啊。具体该如何来操作，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8: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0: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边走边吃超过瘾。
8: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工
4: 会沿着筋膜链传递，

0: 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生活当中有很多人会有类似的困扰哈，比如说我平时也不打球啊，我也不做这个剧烈的运动啊，但常呢会被手肘部的
2: 的人啊，是手肘的外侧痛啊，可能这个拧毛巾啊，炒菜端锅的时候啊，常见的手肘外侧痛的网球肘，还有内侧痛的高尔夫球肘啊。那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中西医综合的康复方案，以及啊精准的一些居家的训练方法，日常的养护方法，来帮助大家彻底的告别反反复复的手肘疼痛。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张医生你好。
3: 你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哈，有关于我们刚刚讲到的网球肘、高尔夫球肘的这个比较标准化的综合康复治疗方案啊。我们刚刚有说到了，一般这个急性期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做这个消炎镇痛的治疗哈。其实说到这个，我突然间想到哈，有些这个老年人家里会常备一些药膏。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关节的骨头的疼痛啊，他可能就就自觉的就贴上药膏了。
3: 可以，
0: 甚至于家里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也比较脆皮嘛，刚刚也说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时候可能就直接就贴上了，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
3: 可以
0: 适合的适行的一些方法？
3: 对，合适。他如果就是急性期就是很合适，消炎嘛先。
0: 这个急性期是发病1到2周，疼痛肿胀比较明显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快速的止痛。刚刚讲到就是一些消炎药也是可以吃的是吗？
3: 消炎药呢，就是说 他没法精准的就到了他的肘关节，他吃到肚子。
2: 哎，对，之前我们说，哎，这个布洛芬他的这个止疼，他到底是怎么止疼呢？说，哎，这个药下去之后，他会到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啊，不疼不疼不疼，然后哦，终于找到那个疼的那个点了，然后才开始对症的给他止痛，是吧？
3: 对，但是他也不会说全有的药力全部都到集中到那里
2: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精准，是吧？
3: 对，
2: 如果你想要急性的这个

0: 避免二次损伤也是非常重，避免二次损伤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之前还说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居家康复训练啊，这个是在什么阶段进行会比较好呢？
1: 嗯，在症状缓解阶段。
0: 嗯，
1: 如果就是出现症状比较厉害，先去医院把症状缓解，或者是家里的话，如果他症状不是很严重，他把稍微缓解一点，他就可以开始
0: 就开始
1: 练了，居家训
0: 练
1: 了。
0: 哦，这个具体该怎么操作呢？
1: 嗯，因为居家训练的话，这个才是彻底的杜绝复发的关键。
0: 嗯，
1: 因为很多人痛了又痛，把止痛止掉之后不训练，肌肉的力量啊、发力习惯都不对，后面还会再发。
0: 嗯
1: 嗯，我这边有就是两套比较简单的，就是因为太复杂的说了可能也做
0: 不
1: 起来，不
0: 太明白。对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简单的呢，就是比如说针对网球肘，首先它在比较如果还有点疼痛的情况下，我们要先轻轻的拉伸。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拉伸训练。
0: 嗯，
1: 我们把手臂伸直，手心朝着下面，一个手轻轻的压手背，把手腕持续往下压，感觉到手肘的外侧和前臂的外侧有那种牵拉酸胀感，然后保持30秒，休息10秒，每组做3次，早晚各一次，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放松一些紧张的肌肉。
0: 嗯，
1: 还有第二个，前臂可以就是手臂可以旋转，轻轻的也是，因为这个呢都是针对有一些它还有一点疼痛，没有完全好透的那个时候可以开始做。手臂自然下垂，缓慢做手心向上向下的旋转，动作要慢，每组20次，然后放松前臂的肌群，也是每天早晚一组。
0: 嗯，这个是一个
1: 放松
0: 拉伸。
1: 对，
0: 其实还是很轻松的。
1: 对，
0: 这个不累。嗯，
1: 这
0: 个
1: 不
0: 累，
1: 这个
0: 很容易坚持。
1: 对，这是要以疼痛为限度，就是你就算当时如果做放松都很痛的话，一定要做到以不引起疼痛为度，就是不要疼了还在那边拉。
0: 嗯，那如果说连放松运动都很痛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暂时还是要休息，是吧？
1: 对对对。
0: 嗯，不要这个强撑着啊，因为很有可能强撑着去做的话，会造成二次损伤，就得不偿失了啊。
1: 嗯，
0: 好，除了这个放松拉伸之外，还有什么呢？
1: 等放松拉伸能够接受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强化肌力了，因为这个肌力稳定起来、强壮了，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一般的教人都是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把手臂贴着身体，然后手拉着一个毛巾的一端，另一个手拉着毛巾的另一端。
0: 哦，抗阻训练。
1: 抗阻训练。
0: 嗯，
1: 对，也是轻轻的，不要太猛用力，也是每组15次，每天2组，强化前臂的伸肌。
0: 嗯，
1: 稳定附着点，以不产生疼痛为度。
0: 嗯，
1: 还可以握球，握那种球抓握放松，抓握放松，循序渐进，都是比较简单的动作。
0: 大家平时这个是一定是每天2组吗？我感觉没事的话就可以练一练。
1: 可以可以，就是因为有些人他比较痛啊什么的，
0: 是
1: 就是有一些他觉得
0: 还是先缓一缓。
1: 循序渐进，如果2组他觉得哎没事，那就再加。
0: 嗯，但是不要太过于劳累啊。
1: 对。
0: 好，这个是我们说的有关于网球肘，就是手肘外侧痛。那如果是手肘内侧痛，是高尔夫球肘呢，该怎么样进行居家训练？
1: 它的方案整体差不多，只是方向会变化。因为它第一个也是进行放松，第二个进行一个肌力的强化。首先放松呢，它跟它不一样，就是它的手心是朝上的，就是另一个手是压手掌的。其实一个就是一个是把它弯起来，一个是把它伸直了，因为它两组肌肉的力量地方不一样嘛。它把手掌往下压，就是伸展手腕，会感受到手肘的里面前臂的内侧会有牵拉感、酸胀感，也是保持30秒，休息10秒，每组3次，早晚各一组。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前臂内侧肌肉的按摩，就轻轻的揉。如果有摸到有硬结啊什么的，可以在那边停留，多摁一点，
0: 专门把这个硬结其实可以揉开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力量强化的话，就是可以是手心向上，然后抓一个小哑铃啊，或者是抓一点矿泉水啊，就是做屈腕伸腕交替的动作。看它的承受力度怎么样，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

0: 把水倒掉一点，就是控制变量
1: 嘛。哎，对，就是你在你能接受的一个力度范围内啊。
0: 嗯，还可以进行一个手腕的稳定性训练，就是放在桌面上做小幅度的屈伸，你要能够控制你的手不抖啊什么的，把稳定性提升。
1: 嗯，这样也是可以减少肌腱的牵拉损伤啊。其实我发现哈，包括之前有在跟一些骨科医生聊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啊，特别是一些日常的这种运动的损伤啊，这种还是觉得大家这个发力错误的习惯所导致的一些日常损伤。
0: 对的，
1: 是吧？
0: 因为就像今天聊的话题，不管是网球肘还是高尔夫球肘，80%都是错误发力习惯导致的。
1: 哦，对，
0: 日常做家务、抱娃、开车，尽量避免老用一个手发力，
1: 左右换一换，
0: 左右换一换，多调动大的肩膀。不要老用手腕、前臂单独去发力。如果长期坐在办公室打字啊、办公什么的，要让手放松一点，不要长期的悬空在那里。
1: 哎，像那个鼠标有专门的，就是托住你手腕的那种鼠标垫。那个就是 对吧？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聊过这个鼠标手，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0: 对，就是要日常养护。
1: 对，
0: 因为这些有些损伤都是日积月累造成的嘛，三分治七分养，做好日常预防才能告别这些疼痛。
1: 那具体我们日常的预防啊，该怎么样来进行呢？
0: 首先要拒绝长期的单一动作重复。每40分钟如果做的同一个动作的话，你要休息，然后或者是进行一个拉伸放松。第二个，避免突然暴力发力，长时间不干活不要立刻就去干重活，或长时间不运动不要立刻就去做激烈的运动，要进行一个预热。第三个就是，如果出现轻微的劳损要先干预一下，如果只要出现手肘酸胀啊、发力隐痛，就要先休息拉伸放松，不要拖。第四个，要平衡前臂的肌力，不要只干活不锻炼。有的人说我干活不就是锻炼吗？其实不是的，有好多人就是做体力活的，哎，不是锻炼吗？不是。
1: 对，说哎，我每天这个锻炼的可多了，从早到晚都锻炼，但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这样觉得很累，就忽视了锻炼了，是吧？
0: 对。第五个就是要做好手肘部的保暖啊，长期吹空调。
1: 哎，
0: 像有些人瘦的人啊，肌肉着的吹空调手腕还痛了。
1: 对对，会手腕痛哈，这个凉气就钻到骨头里了。所以这个夏天我们要避免直吹冷风啊，做好一些局部的保暖。冬天就更加要做好保暖工作了啊。最后您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小的总结吧。
0: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首先，手肘外侧痛大多是网球肘，手肘内侧痛大多是高尔夫球肘，两种都是我们临床上比较高发的一些慢性肌骨劳损。这个呢不用手术也不用长期吃药，就是比较忌讳，就是我就纯休息，乱贴膏药，分不清类型的乱锻炼。如疼痛反反复复是反反复复的核心从来都不是治不好，而是炎症没消、粘连没松、肌力失衡、发力的习惯错误。通过我们的标准化的中西综合治疗，可以再搭配精准的居家拉伸、肌力训练、体态矫正，绝大多数的顽固性手肘痛都可以完全康复。小小的手肘劳损不起眼，长期拖延不仅影响生活工作，还会 引发肩颈、手腕疼痛，形成连锁劳损。肌骨疼痛没有什么小事，早点识别、早点干预、早康复才是养护筋骨健康的关键。如果大家正在遭受手肘外侧、内侧的顽固性疼痛，或者是有颈肩腰腿痛、各类肌骨劳损、运动损伤等等，都可以来咨询我们，进行专业的评估与系统康复，帮大家缓解疼痛、修复损伤、矫正体态，让大家轻松劳作，安心生活。
1: 是的啊，也是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有关于这个手肘痛的这个相关的话题能够帮助到各位啊。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张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 稍后呢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我们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如果把人体看成是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将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筋膜啊，是筋和膜的合称，附于骨节者为筋，包于肌腱外者为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张杰解释，筋膜是覆盖全身无缝连接的结缔组织，就像是一件紧身衣，将肌肉、骨骼、器官牢牢包裹并串联起来，多点贯通，牵一发而动全身。当这件紧身衣的某一处因为劳损、外伤或是不良姿势出现紧张、粘连而卡住时，整个力学传递系统就会失衡。这就像是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异常的拉力会沿着筋膜网络一路传递下去。张杰表示，人体的肩颈等部位力学感受器特别密集敏感，一旦受力失衡，比如一边承受10千克重量，另一边仅2千克，那么大脑接受到这种不平衡的信号之后，就会产生难受、酸胀甚至疼痛的感觉。这种异常的张力啊，还能从头顶传递到脚后跟，形成全身多处疼痛。而疼痛最终在哪个部位停住，往往是取决于个人的薄弱部位、体态和生活习惯。如何判断疼痛是否由筋膜链失衡引发呢？张杰总结了三个典型的表现。第一是疼痛会跑，疼痛位置不固定，且经常会沿着身体特定线路发展，比如初始是腰痛，之后呢逐渐蔓延为背痛、颈肩痛，呈明显的线状或带状扩散。第二，痛点明显且与多穴位重合，按压身体特定点位的时候，疼痛感会显著增强。这些点位啊，恰恰是筋膜力学传递的关键节点，包括风池穴、肩胛内侧诸穴，还有腰眼穴等等。第三，疼痛反复发作，处理单一部位只能暂时缓解，没过多久又会在其他的部位出现。这是因为疼痛是源自于身体力学系统失衡，局部治疗没能触及根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爱博医院神经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孙新婷进一步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外伤史，且排除了肿瘤、心梗引发的肩背部放射痛，以及不稳定性心绞痛导致的上肢或是后背痛等特殊情况，突然出现疼痛，且疼痛在特定条件下能自行缓解，也需要警惕是否筋膜链出了问题。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筋膜失衡导致的疼痛，孙新婷提醒几类人需要格外警惕：体质下降、足踝功能减退、走路姿势异常，比如内八字、外八字、罗圈腿的人，过度强调腹式呼吸使胸部筋膜活动性变差者，以及低头久坐者、坐站姿势不良者及特殊职业群体，如司机。重建筋膜动态平衡，要优化足下等下肢部位功能，并适当的调整中段呼吸方式，矫正身体尤其是上半身不良体态。首先是稳足踝，筑牢筋膜根基，日常通过提踵，也就是垫脚、勾脚等训练来锻炼足踝肌肉，增强其稳定性。少穿长筒靴、高跟鞋等限制足踝功能的鞋，避免盲目拉伸，不要随意练习一字马，就是两腿呈一字形反方向分开， 以免损伤筋膜力学的平衡。第二，

调呼吸，恢复筋膜弹性。通过腹式呼吸和胸式呼吸，吸气时啊，胸廓充分扩张，呼气时收缩胸廓，来结合恢复胸廓活动性，改善筋膜滑动性和相关功能。孙欣婷特别提到，部分患有乳腺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或出现不明原因的胸痛、胸闷，都可能是和呼吸方式不当和胸膜紧张有关。建议可以通过胸式呼吸来进行干预，正体态，减少筋膜劳损，避免长时间久坐以及低头、含胸驼背等不良体态，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一下，拉伸肩颈、腰部和腿部，保持规律运动，让全身筋膜处于灵活状态，减少粘连和紧张的可能。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1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主要集中在 G25 长春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受到施工以及事故影响，占据第二车道，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52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城区附近，施工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供应链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正从放量增产转向价值创造的全新阶段。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这条承载着中老两国人民共同期盼的黄金通道，正以日益忙碌的运力为区域经济社会注入新活力。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 8523966。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

0: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经的我也如歌中所唱，因一个人的出现，心情莫名变得美妙，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人心跳加速又忐忑不安。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甜蜜的秘密，藏在心底反复回味。如今在听，虽青春不在，但那份纯粹的心动依旧珍贵，令人感慨万千。

谁的心事盘旋着小城，诗人站在房顶等那个迷失了的风筝，多像青春时迷茫又执着的我们，守着心底的梦与爱，刺绣清晰着当时你的眼神，人却都沉默。这是年少暗恋的真实写照，眼神交汇的刹那，爱意汹涌，却又因羞涩选择沉默。这座城困住了两个人的吻，也困住了懵懂的爱恋。那些在小城街巷里的徘徊，都成了青春独有的印记。如今回首，满是对那段纯真岁月的怀念与感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像那道神秘的绿光，在翻越重重困难后，或许就能遇见，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当美好降临，那种震撼难以言表，就像爱情不经意间闯入生活，让人坚信它是如此特别。这首歌满是青春活力，激励着我们怀揣梦想，勇敢向前，去拥抱生命中的每一道绿光。
4: 期待

我是王子，来自遥远星球，为你披上我的衣袖。明知前路坎坷，仍愿化身骑士踏过荆棘赴约。可现实里太多王子没能走到最后，只剩城堡的台阶已经腐朽的怅然。歌声里的倔强与温柔像一面镜子，照见曾为一个人拼尽全力的自己。纵然结局未必圆满，那份孤注一掷的炽热仍是青春里最耀眼的勋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

0: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那些回不去的甜藏在回忆褶皱里，现实从不让人久留。歌声里的挣扎与现实从不让人久留。歌声里的挣扎与释然，像在说，每个人都背着回忆前行，回头是眷恋，向前是必然。或许不必追问回不回得去，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早已刻进生命纹路，成了再远也带在身上的行囊。

0: 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情如蓝托的深海，从未来去用心爱，为何临到即将分开，爱的感觉充满脑海？这几句歌词宛如一记重锤，敲开回忆之门。曾经或许因懵懂无知，或许被世俗羁绊，我们错过了本该珍视的感情。当爱意在即将分别时才汹涌袭来，却已无力挽回。可即便明知清风将吹散热爱，那渗入梦与挂念的温暖仍刻骨铭心。这迟到的爱是遗憾，也是成长，提醒着我们珍视当下，莫让爱再迟到。

拥挤的房间里头塞不下我们的沉默，寥寥数语却精准勾勒出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尴尬与无奈。曾经的热烈化作此刻相对无言的冷漠，爱的余烬在寂静中慢慢冷却。我不擦去你名字不可，因为害怕回忆之中该死的承诺，想要忘却却又难以割舍。那些过往的誓言成了如今心头最沉重的枷锁，可即便满心不舍，也只能故作洒脱，轻声祝愿在阳光之下希望你能找到快乐，尽管那个名字不再是我。这首歌唱尽了爱情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的快乐，尽管那个名释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最后的

0: 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0: 这里
1: 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福利拉满，一站省系
0: 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故，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0: 热血足球赛场，
1: 热闹潮流市集，
0: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

0: 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
1: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继二五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受到施工影响，现场占据第二车道，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眼下正处于农历二十四节气的小满和芒种之间，主产区冬小麦陆续黄熟，收获进展如何？根据农业农村部最近小麦的机收进度，大规模小麦机收即将全面展开。河南今天大规模开收，安徽大约5月29号大规模开收，江苏已经零星收获，预计6月2号大规模开收。波士顿咨询公司昨天发表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出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10.7%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宝宝出牙期见什么啃什么，最近河南郑州一个十个月大的宝宝咬破了一个流沙乌龟玩具，误食填充液，一个十个月大

0: 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一个十个月大哦，
1: 出现了白肺，住进了 ICU。 医生表示，玩具内的化学挥发性物质随着宝宝哭闹被吸入到肺部，造成了严重的肺损伤。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
2: 收心犁田，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4: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6: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罗白浪，与君共。
8: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
9: 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青楼读书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毕晓楠的小说《一生何求》。整本书呢，其实它一共分为五篇啊，是以晚清最后一届秀才毕福海的故事作为开端的，一直呢延伸到2023年，讲述了四代人横跨百年的命运轨迹，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关于命运选择啊、追寻还有承受的故事。作品呢，从一开始啊，其实它就带着一种纷繁复杂的余味，字里行间都是一种悲鸣，当然也道尽了生命的悲欢。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山压着山，岭挨着岭，无边无际。天色渐晚，空中浮动着玫瑰色的雾，远山连绵错落，被余晖勾勒出了一层又一层灿烂的金边。风一起，大森林里漫天的晚霞，凤尾一呼而啸，翻涌在那苍茫的莽岭之上。十几丈高的断

的红松树还有挺拔的桦树，一棵棵被锯子伐倒一通红。千万只鸟雀乌鸦鸦地飞走惊鸿，今儿寂静无声的就这样，大伙噼里啪啦地怒吼着，乌苏里的莽林中只剩下这一种声音。这是一片广袤的处女林，草是一望无际的草，树是无穷无尽的树。老关东们沿着大江大河流过的山间谷地找森林草原，一到春天，开荒的人都在烧场子啃新地，一连烧上个三四天，一片森林就消失了。富海乐得嘴流油，拉着哑巴往林子伸出去，连着几个月的逃亡，他本就细长的身子早已经瘦得跟竹竿似的，要不是身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他还不如林子里一棵水渠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上那几片粗布料撑着。他才四十几岁，额间却已经布满了纵横相间的褶子，面颊皮包着骨，颧骨凸起，唯独两只眼睛是一身福气。

此时的哑巴在一旁吱吱哇哇地配合着叫唤着比划着手舞足蹈。富海急匆匆地穿梭在林海里，他听得懂哑巴在说什么，回过头咧着嘴巴笑，一口大白牙只略微有一点点黄渍。是啊，这里随便埋上一块土豆栽子，就能长出一炕的白光光的大土豆。老天爷再残忍，难不成还不给俺们一条活路吗？哑巴憨憨地直点头，饿了几天的脑袋精心直转，幻想出许多丰盛的画面来，脚底便卯足了劲儿地往前冲。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

是毕孝南的小说《一生何求》。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对于这样的一个词又有着什么样的定义或是想象呢？我们刚才呢从中挑选了书中的一段节选。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活。
1: 这样的一部书的名字叫《人间有趣三部曲》。
0: 青罗读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级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作家张杰，在烟火气里寻生活的诗意，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汪曾祺先生的这句话像一缕清风，总能吹走生活里的烦躁。今天啊，就想和大家聊一聊他的书《人间有趣三部曲》，聊一聊这位把平凡日子写成诗的作家。首先给大家朗读一段他笔下的昆明雨季，感受下这份独特的温柔。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晨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的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这是昆明的雨里的文字，没有华丽辞藻，却让我们仿佛站在昆明的雨巷，笔尖萦绕着缅桂花的清香。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昆明的雨巷，笔尖高邮人，1920年出生，1997年离世。他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文系。
1: 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郁可唯，路过人间。

0: 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后两天都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左右。这一时段的小窝天气就是这样。
1: 小窝记小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听着音乐和着旋律，
4: 朱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
6: 您正在收听的
7: 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福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8: 青罗
9: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还要这样呢？这本还要这样呢？这本还要这样呢？这本还要这样呢？这本作品啊，莫言可以说是用10个字啊送给大家，就是佛眼低垂处，生死皆疲劳。意思就是讲啊，只要你生在人间，就要承受生命的疲惫和磨难，无一幸免。就像这本小说的主人公一样啊，前世是含冤而死的，却是带着满肚子的委屈大闹地府，结果呢，惹怒了阎王啊，就被罚进了畜生的道里进行轮回。借由动物的视角呢，重新去审视人间，这才发现苦难并不是在针对他一个人，因为命运的无常，那才是人间的日常。经典的力量，继续感受经典。这样的作品来自于蔡崇达，《命运》，豆瓣评分是8.9分。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普通人如何在漫长的人生中寻求如何对抗无常命运的故事。阿泰呢，12岁的那年啊，神婆给他的人生披下了无常的注脚，这也让阿泰呢深深地陷入到了这个对命运的恐惧当中。随后呢，他的人生啊，真的开始饱受着无常命运的折磨。新婚之日呢，母亲命中，乱世之中呢，也遭遇了流产，收养的子女也都走在了他的前面。他想要通过信仰鬼神来对抗命运，可是却没有用。他想要和命运殊死搏斗，做出种种努力，可是苦难呢，依旧没有放过他。在百般折磨之下，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对命运最有力的回击啊，就是无论命运丢给你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很多人觉得这就是一本更加浑厚的女性版的活着。

好，继续在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感受经典。我们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秋园》。《秋园》的作者呢是杨本芬，豆瓣评分是9分。在这样的一本书中呢，作者杨本芬啊可以说是倾尽了他的全部的情感，真实的记录了自己被命运摧残之后坦然和自己去和解的母亲秋园的一生。那么秋园呢从6岁长到39岁，先后呢经历了很多很多，在动荡的岁月当中也是接连丧父丧女丧夫，光是人生的前半段很多人都会觉得是完全接受不了的。那么即便是这样，后半段的颠沛流离还有夹缝生存也是让很多人不忍细数。那么书中讲述的可以讲随便一个磨难放到现在或者我们的身上，大概都足以把一个人要彻底的打垮。但是书中我们并不会读出预想中的那种苦大仇深，而是一种千帆过后的平静。对于命运不公的怨恨呢，是一种人性的本能，可是呢只有和解才能够超越人性。所以说这样的一本书当中呢仔仔细细的你会发现，这个被自己的命运最后经历了很多之后的秋园，他的一生真的是让很多人非常的唏嘘。耳边来听见李健《水流众生》，不管你的生活遇见了什么，都希望能够同样的，我们以最好的心态去迎接它。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谢依霖同学带来的朗诵作品，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作品，叫做《桃花源记》。
1: 大家好，我叫谢依霖，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表演是《桃花源记》。《桃花源记》，陶渊明。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闲来问讯。子云先是避秦时乱，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事，乃不知有汉，无论未尽，此人一一畏惧言所闻，皆叹惋。渔人各复言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欲云，不足向外人道也。即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置之。及郡下，一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至，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归往，未果，寻病中，后遂无问津者。

好，我们再一次谢谢谢依霖同学的分享。那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蔡依霖，桃花源。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经络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经络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经络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想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经络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21度到28度。

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双向的朔方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通行缓慢。另外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受到施工影响，现场占据第一和第二车道，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最近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发布，这是我国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和能源融合发展方面的首份年度报告。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动全球算力设施用电需求持续增长。最近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一度接近100%，气象专家表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专家强调，当前天气虽类似梅雨，但并未达到气象入梅的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六月中下旬，这个需雨带稳定盘踞在长江中下游。高湿度呢会阻碍汗液的蒸发，导致体感温度明显升高。据气象预报呢，本轮降水过程已经结束，未来几天南京以阴天多云为主，空气湿度逐步回落，闷热体感将有所缓解。武汉的蔡女士丧偶之后呢，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经常和她一起打牌的热心大姐黄某主动给她在网上介绍了一个叫胡星的相亲对象，感觉对方条件不错，蔡女士主动加了胡星的微信。胡星说自己在跑船，两个人从未见面。三年当中，胡星以生病等理由不断的借钱，蔡女士甚至抵押了房子，总共转出将近100万元，直到要求见面，介绍人和男友同时失联。警方调查发现，男友就是介绍人黄某假扮的。目前呢，黄某因涉嫌诈骗已被刑拘。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家中有考生出行需要帮助，那么欢迎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6以及85239666。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1集。沈韵端起了杯子，
1: 哪敢有劳沈大主人的大驾呀？你看你，跟我们平头老百姓一桌吃饭，与民同乐，我们哪承受得起呀？
2: 妈，你这说什么呢？喝一杯呗。
3: 那个没事，妈是没把我当外人才这么开玩笑，对吧？那个饮料。含糖太多，老人喝多了也不好，咱们就不喝饮料
2: 啊。行，
3: 咱们只吃菜，品尝一下我的家乡菜，尝一尝我的拿手绝活。来，黑锅臭鳜鱼。
1: 哇
3: 啊！
1: 我的妈呀！
3: 啊，
2: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3: 不是？它是
2: 天哪！
3: 它闻着臭，吃的特别香。它是湖南的一道名菜，我都腌了好几天呢。
2: 你们家乡人可真逗，好好的鱼不吃，非得给它弄臭了才吃。
3: 它不是真臭，
4: 嗯，挺香的。
3: 啊、你看，
4: 真的挺香，肉特别嫩。小姨，快给我尝尝。
3: 尝尝，小姨。
5: 我还是吃点正常的。沈叔叔，你这不是臭鸡蛋吧？
3: 不是不是，这是正常的鸡蛋，你就放开吃吧。
4: 妈，你真的尝尝，挺香的。闺女能骗你吗？你尝尝，好吃着呢。
3: 尝尝吧，啊！
1: 哎呦，香臭都不分了，真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嫁个黄鼠狼，学着会吃鸡呀、啊。
2: 你要不愿意吃就算
1: 了，你别着。
6: 我们哪敢不愿意吃啊？
1: 以后。我们就住进沈主任家了，沈主任让我们吃什么，我们就得吃什么，别说臭鳜鱼了，就是臭鸡蛋蘸着臭豆腐，就着豆汁儿，我们也得吃啊。
0: 沈韵压着心中的火站起来，又平静地坐了下来。
3: 妈，我知道你心里还是为房子那事别扭。我今天当着大家宣布，我决定书房不要了，给您做卧室，您踏踏实实的住，行吗？
5: 那你那么多书放哪儿？
3: 我的房子，我说了算。我说给他妈就给他妈。
1: 哼，哎呦，那我可真谢谢我沈大姑爷了。来吧，刚才光顾说话也没吃上，一来跟姥姥一起尝尝你沈叔叔的家乡菜臭鳜鱼。
0: 严桂英和马小艺难以下咽，露出痛苦的表情。沈韵尴尬地看了看刘丽丽，
5: 嗯，吃饭。
3: 嗯，
0: 晚饭后，严桂英在使劲地洗着锅。
2: 妈，哎呦，别擦了，再擦锅都漏了。
7: 我就把它擦漏了，我都去不了它这个臭味儿。你闻闻，你闻闻，闻闻啊！就这锅，就这味儿，还能要吗？
2: 哪有那么严重啊？哎，我看刚才那鱼，你也没少吃啊。
7: 我那是给他面子。
5: 嗯，
7: 哼，我都没好意思说。你过来看看
5: 啊，
7: 你看，哎，我这厨房，你看我是这么放的：生抽、老抽、酱油。你看他够，他管了我什么呀？他弄的什么呀？这是啊？还有这个，你看，哎，辣椒， 椒面，你看辣椒干，哎呀，泡椒，这要干什么呀？他是不是等我老太太犯了错误要给我灌辣椒水啊？
8: 哎呦妈，人家第一次进厨房，这不熟悉情况，东西放错了，那不很正常吗？再说这辣椒买了又不是自己吃的，给咱做菜的吗？
7: 我用得着他给我做菜？我跟你说，我在这厨房我一干就是40多年，厨房就是我的岗哨，我的炮楼。哎，他一个湖南人，他一湘军再怎么能打，什么时候你问他能打进北京城啊？
8: 这跟打北京城有什么关系啊？不过是做了一顿饭，人家没想占你厨房，不是？
7: 都改湖南菜了，还说不占领我的厨房？你怎么不想想，他为什么早不做晚不做，非得要搬到新家去了他才做呀？他这是跟我宣誓主权呢。人家老马在这儿待了18年，什么时候进过我的厨房？什么时候干涉过我做菜呀？
8: 哎，对，咱就因为这事儿啊，您没说过他1000遍也有800遍吧？说他没眼力劲儿，什么都不干活，什么都不管。
7: 是啊，人家什么都不管，人家也服管啊，人家什么都不干，哎，人家也听我的呀，啊，
8: 嗯，
7: 哼，这他可倒好，哎，我的岗哨，我的炮楼都想插上沈家的大旗。他今天占了我的厨房，明天他就占了我的卧室，后天他就占了我的客厅啊！哎，我老太太可真没容身之地啊！
8: 妈，您这戏真的有点过了。我承认是今天那个新房的事儿呢，是我们考虑不周，惹您不高兴了。但是刚才吃饭的时候，老沈不都说了吗？他不要书房了，专门给您做卧室。您还想要怎么样
7: 啊？我要怎么样啊？没听人家说吗？这是人家的家，以后他说了算。
8: 他的家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您的家。
7: 对，以后你们三口子其乐融融的，就是我老了，没什么用。我招人嫌弃了。

0: 刘丽丽走进房间，正在看书的沈韵示意她关上门。
1: 我都把书房让出来了，你妈还不高兴啊？
2: 没有不高兴。
1: 那你为什么高兴呢？
2: 我没有啊。
1: 你没有，你都写脸上了，你自己照照镜子去。又有什么事儿？
2: 没有，就是我妈，她那口气，她真没顺过来。
1: 我给她道歉去。
2: 哎，不用不用道歉。哎呀，老太太，她就是老是没安全感，老是怕人家算计她那一亩三分地，就怕没人给她养老送终。
1: 我觉得这就是老马做的不好，这么多年给老太太落下心病，有阴影了。你看我就不这样，我知错就改，有什么事马上道歉，对吧？房子让出来，这样他就有安全感啊。

0: 对吗？老师，那你能永远让我妈有这份安全感吗？傻瓜，这还用问吗？当然，你跟我得白头偕老，你妈跟谁？我会永远让她有安全感的，相信我。谢谢你。
1: 马国良来到了公司。马总好，董事长到了吗？
2: 早到了，在会议室。
1: 什么时候到的？
2: 我8点来的，他就已经到了。马国良在会议室刚坐下，关强走了进来，他心神不定的看了马国良一眼。
3: 走。
2: 走。
4: 那我们开始吧，两位都知道，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合作伙伴和资金的注入，增资扩股的工作也提上了日程，所以希望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可以最终确定扩股方案和合作对象。两位开始提议吧。对不起各位，我来晚了。
5: 不晚，刚开始。今天是我们公司内部的董事会议，罗总也被邀请了吗？
6: 是这样，罗总是我邀请来的。作为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提议兼具有建筑实力和有业界影响力。
2: 我提议兼具有建筑实力和有业界影响力的公司加入，让罗总成为我们公司的重要合作伙伴。
4: 真不容易，这么拗口，难为你怎么背下来的。董事长，你说呢？
2: 罗先生，请坐吧。
6: 谢谢。
2: 好，那我们就先来讨论关副总经理的提议。
4: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跟江董。
2: 有一些话要说，现在暂时休会。好，请二位稍等一下。马国良和江一楠走出了会议室。
7: 不能让罗世峰进董事会。
2: 为什么？这个人深不可测，
4: 嘴脸太多，不知道怎么信任他。那我就可以信任你吗？
2: 何俊贤确实做了些对不起你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夫妻之间，如果出了问题，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
7: 那你为什么不给你前妻一个机会？
4: 那不一样。
7: 不一样是吗？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你有切肤之痛，我的事儿就是别人的事儿，可以被你用利益来交易。我说的对吧？
4: 我从来都没有拿你的事儿做过交易。
7: 可你确实这么做了，如果在几天之前发生这个事儿，我不会怪你，你我不过是合作伙伴关系。
4: 你用我的婚姻做交易，我也不会生你的气。毕竟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2: 你要相信我，我既不想让你死，也不想让你亡。
7: 是，我说中了。昨天，你那么关心我，你让我信任你，你让我把你当做我唯一的好朋友。今天就让我知道你骗了我这么久，你出卖我，马国良，你这一刀插得太狠了。
4: 是，我是欺骗了你，但我不想伤害你。这种事儿最好的结果就是不知道。
7: 没有发现，就等于说他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当然，我知道这段感情对你来说很重要。那你还完全不顾我的死活，一边装作我的朋友，一边出卖我。你到底有多少副嘴脸，马国良？哪个才是真正的你，或者哪一个都不是真正的你？
4: 这些都不是我的本意。
7: 我现在特别后悔。你前几天要走，我拦住你了。我应该相信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感觉，永远不应该再见你，连你月圆越好。
4: 依楠，依楠，依楠。
8: 何俊贤抱着一大束玫瑰花跑来，他双膝跪在江一楠的面前，同事们都围观了过来。一楠，我求求你，你原谅我吧，你原谅我吧，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原谅我吧。
7: 站起来，一会儿回家去说。
8: 我不站。我在家里足足等了你一个晚上，你没有回。

0: 我就知道我现在不说，我再也没有机会说了。
1: 我站起来，你现在像什么样子？
0: 我不管我是什么样子，我今天就是要把自己的脸撕了，扔在地上，让你踩1000遍、10000遍。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向你忏悔。我不该出轨，我不该背叛你，我真的不能在你的那个离婚协议书上面签字。 我不可以失去你，你知道吗？
2: 看什么看？看，
0: 一楠，一楠，求你别走。一楠，我求求你，你就看在咱们在一起十几年的份上，吃过这么多苦的份上，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你走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楠，我发誓，我跟那个姓朱的只是逢场作戏，我一天都没有真心喜欢过他，我不会为任何女人抛弃你的，一楠。
3: 正说着，张燕刚巧过来听到。你再说一遍，你有良心吗？你就是一个混蛋！你说了要把他的方案卖了，给我1000万的，你还说你会甩了他，带我远走高飞的。 今天他在这儿呢，你说啊，你说呀！你别走，何先生，你今天当着他的面把话说清楚。马国良看张燕抓着江一楠的手走上了前，
4: 你松手，松开。
1: 真以为在这儿瞎胡闹，没人管得了你们是吗？我给你们一个忠告，赶紧离开这儿，免得自个儿难堪。
5: 何俊贤和张燕走了，江一楠往会议室走去。
6: 会不能再开了，你现在情绪不稳。跟你有关系吗？
5: 我也继续进行。两人走进了会议室。好，我们继续开会。关总，你刚才说提议由罗石峰先生加入公司董事会，说下你的理由。
7: 啊，好，是这样的啊，那个罗总嘛，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关系也不错。说重点。
8: 罗总的天旭地产是拥有国家一类，一类建筑资质的。算了，我干脆直说吧，罗总他有钱，他愿意给咱们出钱，这多好的一件事儿啊！是，B公司的规模和实力呢，几位都了解，横跨多种经营，资金链不会受到任何一个行业的影响。恕我直言，像我们这样的条件。
9: 加盟任何一家地产公司都是对方的首选，
8: 那要看对方对公司决策权有没有自己的要求。上次见面之后呢，我也考虑了许久，我决定尊重你的意见。如果贵公司同意我加入，我和我合作伙伴的股份绝对不会超过你，你也依然是董事会的主席，拥有最多的股份。我这里呢有股份构成的倡议书，
7: 你先看一看。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41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2: 嗯，再睡会儿。
3: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4: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3: 干干干。
1: 还不睡？
3: 再玩会儿，你先睡。
0: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3: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 嗯，再睡会儿。
3: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 哟，不嫌清淡啦？
2: 哪敢呢？
1: 睡吧。
3: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0: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2集。
1: 这次的提议我比较能够接受，
2: 请江小姐相信我的诚意。
3: 这样看起来，江小姐确实是拥有这个公司最多的股份了，但她并不是绝对控股。
2: 现在除了家族企业，还有哪个公司会有绝对控股这么一回事啊？现在实行股份制就是为了大家更好的协商和讨论。如果一个大公司有一个人说了算，我觉得这个公司没有什么大前途。
3: 这个公司不可能有江小姐一个人说了算，但是我只怕有一天会有一个什么别的人，那个人就一个人说了算。
2: 好严重的指控啊，你有证据吗？
3: 没有。
1: 那好，我们表决吧，是否同意罗时峰先生加入公司的董事会？同意的请举手。
4: 我同意。
1: 我也同意。
3: 我们能单独谈谈吗？
1: 恐怕不能。下面我正式宣布罗时峰先生加入公司的董事会，我们将随后修订公司的章程和资金重组方案。罗先生，一旦您的资金到达公司的账户，您将正式成为公司的股东。
2: 谢谢董事长，我现在马上就给财务打电话。对，是我，把那笔账呢划过去。划账的时间不会太长，你们的财务随时收到到账的通知。
1: 我相信。
2: 那我是不是可以作为正式的董事发表我的意见？
1: 可以。
2: 现在股东的成分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是不是对总经理的人选再进行一次考量呢？
1: 你的意思是什么？
2: 我需要马先生对我有一个私人的认定，我希望你马先生欢迎我加入董事会，今后呢配合我的工作，对我们共同的事业而努力。
3: 对不起，我不欢迎你，我只是没有能力把你赶出去。
2: 你看，作为公司目前最大的投资方，我是希望把我的钱至少可以放到一个和我有共识的总经理的手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 马总，你能再次明确一下对罗先生的态度吗？
3: 我就是这个态度，我反对他加入，而且我会更加严格的监控他。
2: 关先生，你的意见呢？该你发言了。
4: 我同意重新考虑总经理的人选。
1: 那罗先生，是您想出任公司的总经理吗？
2: 这个恐怕不能，我已经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了，恐怕没有时间兼顾。既然你问到了的话，我建议关先生代理总经理的职务，直到马先生的态度有所转变，我们自行决定。
3: 如果一定要以欢迎他并且要认定他是一个好的合作者的前提之下，我才能当这个总经理的话，那么我辞职。
1: 我不希望你辞职，但是我希望你给出一个反对的理由。
3: 我现在还没有什么证据，但是我自认我看人的能力，所以请你相信我。
1: 对不起，你刚才说让我什么你？
3: 请你相信我。
1: 你让我相信你。下面我们来正式表决一下，关于马国良先生辞职由关强出任代理总经理的决议，同意的请举手。

0: 好吧，祝你好运。马国良走了出去，罗世峰追了出来。马先生。
1: 马国良，哎哎，我怎么得罪你了？你没得罪我，你要得罪我的话，我就砸你们家玻璃去了。
2: 那为什么呀？
1: 我不明白了。咱俩可以做朋友，但是咱俩不能共事。
2: 为什么呢？
1: 其实你也不想跟我共事。
2: 这话从何说起啊？
1: 你想想，以前在饭桌上，你说了不下200次，如果我下海了，到你这儿，你让我当老总，你给我当副手。我真的下海了，到你这儿，你让我当老总了吗？
2: 你给我一个一两万块钱的空壳公司，为什么？
1: 因为你心里很清楚，咱俩不能在一块共事，共事是会出事儿的。
2: 老马，你这么说我对我可不公平，我在你身上没少花。是，你没少在我身上下功夫。我当时要是一直但凡有一点不坚定，早就被你拉下水了。
1: 那怎么能叫拉下水呢？
2: 这叫互惠互利。哪个当官的身边没有几个做生意的朋友啊？
1: 当然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只跟着我吃喝玩乐，没拿过我一分钱。
2: 是，
1: 所以咱们不是一路人呐，不能在一块共事。现在你进了这个公司了，要么就是咱俩合起伙来欺负他们，要么就是你们合起伙来把我赶走。现在我选择自己走。
2: 你要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那只能靠时间来证明。
1: 你少来这套。你利用一个女人感情上的痛苦，这叫落井下石，这很卑鄙。
0: 这是在商言商，
3: 这一局你赢了。我也知道做生意肯定是要赚钱的，但是我不想跟坏人联手，那是做坏事，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罗世峰无奈地看着马国良离开，马国良回到办公室，看到桌上的四人的合影。
0: 1、2、3，
4: 有。
0: 他一眼看到关墙，站在门外张望。

0: 是我自己要做，没意思。
1: 马哥，我知道错了，我不该意气用事，我也不该都听你姓罗的。我现在就跟他们说去，这总经理我不干了，行吗？
0: 何必呢？当初咱们偷牛的时候，也没想过今天会有几个亿在公司的账上。当初咱们巴结沈韵的时候，也没想过罗世峰有一天会像狗似的，想钻回咱们身边来。
1: 不管怎么说，公司是成立了，就算没白忙活。那怎么着你才能留下呀？
0: 不用怎么着，我刚才都说了，祝你们好运。等你们将来挣了大钱了，请我喝顿酒就成。

0: 马克。
1: 马国良走出了公司大楼，关强和江一南又回到了会议室里。
2: 罗总，
1: 关强指了指江一南身边的椅子，罗世峰走过去坐了下来。
2: 那咱们继续开会吧。
3: 行，我听二位的，怎么着都成。
4: 好，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公司的我们来讨论一下
5: 股份配置和稍等一下。
6: 来，上来。
7: 来来来。
6: 这是秘书小王。
8: 沈主任好。
7: 什么事弄得这么神秘，跟特务接头似的。
6: 啊，这一点呢，规矩我懂。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呀，不希望领导的办公室跑，遭嫌疑。你看我跟马国良认识了这么多年，我从来不去他的办公室。
7: 跟我不用来这个。身正不怕影子斜，有什么事说吧。
6: 对对对，这车里说话不方便，我们还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吧。你说呢？
1: 两人来到湖边茶社。
9: 现在可以说了吧？
6: 我觉得呢，这事儿应该跟你先说一声。一个小时之前，马国良辞职了。
9: 怎么回事？
6: 他们公司的董事会呢，希望我加入，马国良不愿意，公司呢就投票，少数服从多数，公司马国良不愿意。

0: 公司马国良不愿意，公司马国良不愿意，公司马国良不愿意，公司马国良不愿意，公司马国良不愿意，公司马国良不愿意，公司马国良不愿意，公司马国良不愿意，公司马国良不愿意，公司马国良不愿意，公司马国良不愿意，公司马国良不愿意，公司马国良不愿意，公司马国良不愿意，公司马国良不愿意。公司马国良不愿意，公司马国良不愿意，公司马国良不愿意，公司马国良不愿意，公司
1: 那你也知道，脾气不好，这一生气啊，就走了。他容不下我这多年的朋友。
0: 是，他是担心我太强势，担心我以后按照我的意图办。
2: 那我就给你一个忠告吧。
0: 嗯，
2: 如果你真的像老马担心的那样把养老项目移作他用，我们监管部门也会履行我们的职责的。
0: 沈主任，问题在于我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呢也是父母生的，我绝对不会挣老人的钱。
2: 你先不用着急表态
0: 啊。
2: 有件事情我没弄清楚。
0: 嗯，
2: 刚才你说了这么多，
0: 嗯，
2: 都是你们民营企业内部的权力争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这个项目是您审批的呀。
2: 嗯，是我批的，怎么了？
0: 您和老马的关系呢，我也有所耳闻，你肯定跟他有一份情分，我也不知道这份情分呢能延续多久，所以我先跟你说一声。
2: 那你希望我有什么表示呢？我如果说我跟老马的情分还要延续，你是会？
0: 坚持老马留在这个公司，否则你就跟我过不去，那我一定按照您的意思来。
2: 我身为一个国家干部，即使我太太原来和老马是夫妻，即使我们之间有再多的纠葛，我也不能把他带到工作里来。
0: 对对对对对，您说的是太对了，我只是跟你打一个招呼，我这心里有数了，我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您啊，真的是公私分明，拿得起放得下的。
2: 我能拿得起，但不见得放得下。
0: 哪里哪里哪里，你是大丈夫，心胸宽阔。这样吧，要是你晚上没什么事儿，咱们就吃个便饭，开个红酒。
2: 红酒就算了，茶就挺好。晚上还有事，咱们以后再约吧。先走一步。
0: 行。
3: 沈运走后，罗世峰闭目养神。秘书小王走了过来。
4: 罗总，您说沈主任他心里到底怎么想？我怎么感觉这个人摸不透呢？
0: 其实也可以理解，以他和马国良的关系，其实也可以理解，其实也可以理解，其实也可以理解，其实也可以理解。其实也可以理解，其实也可以理解，其实也可以理解，其实也可以理解，其实也可以理解，其实也可以理解，其实也可以理解，其实也可以理解，其实也可以理解，其实也可以理解，其实也可以理解， 其实也可以理解。他只是怕妻子面前不好交代，所以希望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4: 那还犹豫那么半天，我以为他真想让咱们把马国良请回来呢。
0: 不会的，他心里犹豫，第一呢，说明他真的很在乎他刚刚娶回来的这个太太；第二，
5: 急得帮一帮你。
6: 听明白了，你是想利用我在你媳妇儿面前买个好。你说我是卖给你呢，还是不卖给你？
5: 利用你在我媳妇儿面前买个好，这很正常，因为我爱她。卖与不卖，那是你的权利。但是到今天你还这么想我，说明你的心胸不够宽阔。怎么在你心里，我一直都是个龌龊小人？
6: 你说呢？

0: 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
1: 是21到28度，后天是晴到多云，气温是16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1到28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
2: 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餐食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和风雨竞速。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止到昨天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为91.4%，还剩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止到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过84万人次。这条承载着中老两国人民共同期盼的黄金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运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了重大进展。今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发将全部完成。平陆运河全长是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年份。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未来5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或者是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是为91%，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度以上，而5年的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是为75%，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度以上。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在转弯时会形成辆 在转弯时会形成两，在转弯时会形成两，在转弯时会形成两，在转弯时会形成两，在转弯时会形成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科长施全清。施科长您好。
2: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施全清，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门诊相聚。
1: 这几年啊，碳水脸这个词啊在短视频平台是悄然走红哈。有这个主播呢就咧着自己的脸颊表示，你看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还有人呢是晒出要戒断主食之后的这个下颌线哈，说哎呀我终于。还有网友呢是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竟然被同事嘲笑，哎呀你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吗？那么这样有关于碳水脸的解释和观念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3: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
2: 但是呢这个词呢我觉得是应该算是一个伪概念嘛。因为它看上去好像是在谈健康，但是它把我们对健康的关注，对这个美容的一个关注，他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呢看上去谈健康，他实际上已经在谈外貌了，对吧？
1: 对对对，
2: 看上去呢他好像在谈饮食营养健康，但是他实际他谈的都是一个畸形的一个心态，
1: 畸形的一种审美是吧？
2: 对对，应该说碳水的摄入，从正确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多吃碳水它确实有可能是会让人长胖，对吧？这个我们不去回避它，但是这只是部分人的一个状态，它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这是一。第二，碳水的就是你面部的一个胖与瘦与个体很多的这种因素，就是您面部的一个原罪，对吧？第三个呢，每个人的胖与瘦、美与丑， 它是 有另外的一个审美层面、
1: 嗯、
2: 而不是说因为吃了碳水变胖了那就变丑陋了。
1: 是，
2: 最后呢他又把它升华成另外一个高度，说他不自律，意思他的胖是因为吃餐厅的概念通过、引起你的关注，因为大家对健康营养、包括自己的、这个、
1: 身材管理对对
2: 体重管理等等都确实是很关心，因为我们过去也讲过啊，生活达到一定的质量以后这个关心自己的健康是好事情、
1: 嗯、
2: 对吧、
1: 嗯嗯、
2: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状态啊。他通过就变造一种新的概念，再兜售 一套解法，然后最后利用大家的焦虑来直接变现，
1: 这其实就是贩卖焦虑。
2: 对，是在本质上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就是正常吃碳水其实是非常健康的，而且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是吧？

0: 对，
1: 而且哈，一碗米饭什么时候就成了大家不忌口是吧？有的时候这个大快朵颐的这种原罪了呢？就是或是圆润，或是很清瘦的这个脸庞，为什么要被啊某一些网络上的这个所谓的带货的话术来审判？就像有人说到的啊，比起这个完美的脸型，我觉得更重要的从来都是热气腾腾的人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只要是身体健康，那就是好脸。咱们不分什么碳水脸不碳水脸啊。那其实啊，我们都说啊，中国人都说民以食为天嘛啊。好好的吃碳水。而且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吃饭啊，这个膳食啊，它从来不只是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更加是守护健康的核心良方啊。所以说一个合理的膳食搭配，能够为我们的身体补足全面的营养，调理身体的机能，这是远远要胜过于哎，我们生病了就是事后再去求医问药啊。所以它是最温和最长效的养生之道。
0: 是的，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详细的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营养，有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和健康的这个关系啊。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养做客啊，稍后会给我们来详细聊一聊相关的话题。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
5: 不活都如此默契。
6: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有关于营养、环境和健康的问题啊。施科长您好。
0: 啊，听众朋友们好。
1: 嗯。
0: 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营养环境健康，关注生活质量。那我们所在的科室呢，它主要负责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大职能。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就从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个维度呢，来跟大家去交流健康管理方面的话题。
1: 好，
0: 正如刚才那个卓老师说的，民以食为天。那我们每天都在吃，那过去也在吃，现在也在吃，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的健康？这个内涵在不断的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呢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经常在吃，在谈吃，但是啊，我们所谈的内容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实现，这可能也是时代的进步吧。
1: 是，
0: 啊， 今年的5月16号到22号呢，是我们的第12届全民营养周。5月20号呢，也是第37届的中国学生营养日。那今年这两个活动的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那宣传口号呢依然是健康中国引导下的营养先行。那国家有关部门呢围绕这些主题呢发布了增加全谷物、水产品、蔬菜水果摄入核心信息，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增加全民全谷物，全谷物、水产品、蔬菜水果摄入，全面均蔬菜水果摄入，全面均。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就来去解读一下这些核心信息啊，来看一下古人说的一顿不吃饭，这个叫什么？这个饿得慌的那个，
1: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
0: 饿得
1: 慌。
0: 对对对，所以呢，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这个碳水的食用史，如何科学食用才是获得营养和健康的一个关键。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首先呢，也就讲这个全谷物摄入，也是跟这个碳水摄入是有关系的。
1: 对，让我们如何健康的、科学的吃碳水啊？您来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核心的信息，具体有哪些呢？
0: 好的，第一条呢，就是全谷物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谷物天然营养成分，是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这一条呢，它突出了全谷物的优势和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吃，为什么要讲究全面均衡，就是我们不仅仅像过去单一的吃，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要更多的、更大化的、更多品种的去吃，
1: 多元化，
0: 因为每一种食物有它的优势和作用。所以呢，这句话这一段呢，就是讲出了全谷物的它的优势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讲了全谷物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优势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脂粒结构的谷物。如果没有完整结构的这个谷物，即使是粗粮或者是杂粮，它也不是全谷物。那就界定了我们平常有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喜欢打成粉，对吧？现在我们很多五黑粉，杂粮粉，对吧？这个粉，你说它健康呢，也算有一点，但是呢，它会和这个全谷物它又不一样。因为全谷物的概念，我们刚才讲的要保留完整籽粒结构，它这样脱离过度，就变成一个精致的大米，
1: 对，
0: 很好看。但是呢，营养缺乏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全谷物我们大家很关注的是，这个全谷物到底指哪些，对吧？那全谷物我们除了刚才讲的五谷当中的一部分之外，它其实包含了很多，比如说糙米、玉米、全麦、燕麦、荞麦、藜麦。 小米、黑米、红米、黄米、薏米、高粱、青稞，
1: 太多了。
0: 对，你像荞麦、藜麦，它其实是我们这个专业词上叫准谷或者是甲谷、
1: 哦、
0: 它不是，虽然不在五谷当中、
1: 嗯、
0: 但是它在过去现在它都是当着主这个主粮主食来吃的，
1: 是的，
0: 是可以使用的、
1: 嗯、
0: 所以它也是一种准谷，也是一种全谷。
1: 现在吃的比较多像什么荞麦面，
0: 对
1: 吧？
0: 对荞麦、藜麦其实用应用度现在挺高的，
1: 挺多。
0: 然后的燕麦呢，我们燕麦片
1: 做的挺多，燕麦片，
0: 对
1: 对，这个有很多人吃。
0: 第三个，购买全谷物食品时要注意看外观形态和色泽。购买预包装全谷食品时候要阅读食品配料表和营养标签、
1: 嗯、
0: 科学选择。这条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买现在很多东西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我们要学会去看配料表。
1: 很多人不
0: 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 我节奏挺快，但是呢、嗯、为了自己的健康还得留心，
1: 还得去了解一下我到底吃的是什么东西。
0: 对于我们来说或者专业的角度来说，或者是它的关键点来说全谷的量每天只有20克，
1: 然后大家还要
0: 50到100克，
1: 对，
0: 还是相距比较远、啊、
1: 然后现在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要戒碳水那就更少了。
0: 对，是的。第五呢，就是适量摄入全谷有助于维持健康体重，肥胖、
1: 哦、
0: 糖尿病、高脂血症等慢性病人群可以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
1: 嗯，
0: 因为是什么？从现在的研究也发现啊，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高血脂的这种，它的慢性病人群，它在吃的平衡的情况下，它就是失衡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在吃即使精致碳水或者是不全面的营养的话，它会让它的一些代谢的机制发生紊乱，所以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1: 嗯，
0: 所以呢，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有利于健康。第六呢，就是建议医生三餐中至少有一餐有全谷物，可与精致米面搭配做成日常主食或粥类。那一般呢，我们是建议呢全谷物的量在你主食的量的1/4到1/3的样子。第七个呢，就是胃肠功能较弱的老年人或胃肠疾病患者食用全谷物时要注意，胃肠功能较弱的老年人使用。因为什么呢？全谷物呢，它这个加工呢，它不是就是比较粗糙嘛，所以它的膳食纤维比较多，里面呢也含了一些像植酸啊，比如像高磷的单磷酸啊等等这样的抗营养因子。那如果全粗粮也有可办法能把它做得更好，对吧？第九个呢，相较精致米面呢，全谷物食品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保质期呢相对较短，要做好科学的保存。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它是含有这个活性酶的，所以呢容易氧化变质。你比如像我们现在慢慢的进入梅雨季节， 马上又进入夏天，也是高温季节，
1: 嗯，
0: 那不饱和脂肪酸的东西呢就容易腐败啊，如果保尽量去做冷藏啊，或者更好的保存啊，密闭保存，否则呢它有哈拉味啊，有霉味的时候就一定要停止使用、
1: 哦、对，
0: 这样不利于健康的。
1: 是的
0: 啊，第十呢就是鼓励食品产业创新研发生产适宜不同人群的全谷物食物啊，餐饮行业增加营养美味适口的优质全谷物食物供给，那也就是说多样化嘛，这样的大家的接受程度就更好。
1: 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
1: 好，那刚刚呢这个施科长啊是给我们解读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啊，所以碳水咱们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的吃，合理的来吃啊。
0: 是的，
1: 同时也让我想到我们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点击《黄帝内经》当中就讲到五谷为养，对吧？
0: 对，
1: 这个是放在首位的。
0: 是的，
1: 然后下面还有，
0: 它是基础。
1: 对，下面还有五果为助，五菜为充。
0: 对，
1: 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也同样重要哈。
0: 是的，是的。
1: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给大家解读。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
8: 国话了吗？
9: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1: 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后两天都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左右。这一时段的小窝天气就是这样。
1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3: 哦，刷会手机。
14: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5: 主人，主人，请断电。
13: 啊，知道知道。
1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6: 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7: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6: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众朋友们好。
16: 嗯，刚刚我们讲到了哈，大家都是说民以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长。施科长您好。
0: 嗯，听长。
16: 施科长您好。
0: 嗯，听长。
16: 施科长您好。
0: 嗯，听
16: 家的。

冬季保养还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检查暖风系统，冬天呢全靠暖风续命，如果暖风不热，可能是冷却液不足，暖风水箱堵塞或者是节温器故障，入冬前呢开一下暖风试一试，别等冻感冒了再修。第二呢就是检查雨刮器和除雾功能，冬天前风挡容易起雾，除雾功能好不好用直接关系行车安全。第三就是要检查车身的防锈，冬天。

路面撒融雪盐，盐分呢会对车漆和底盘有腐蚀性。入冬前呢给车打一次蜡，底盘呢做一次防锈处理，能够有效的延长寿命。雪后要及时洗车，把底盘上的盐冲洗干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新能源车的换季保养有什么不同呢？电动车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但电池对温度极其敏感，冬天续航缩水呢是正常现象。磷酸铁锂电池呢在零下十摄氏度续航可能会打六折，三元锂电池可能会好一些，所以入冬之前建议检查电池冷却液。电动车呢也有冷却液用来给电池和电机降温，冰点要够低，检查 PTC 加热器或者是热泵空调，冬天呢全靠它们供暖，提前试一下制热效果，充电策略也要调整，冬天尽量在室内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时候充电，充电前呢最好先跑一段让电池热起来。如果是混动车，发动机部分的保养和燃油车是一样的，不能因为用电那就忽略了。

汽车运营时间，欢迎回来。换季保养呢，还有一个通用原则，检查全车的油液、机油、刹车油、防冻液、玻璃水、转向助力油。那么如果有，每样都看一眼。机油看颜色和粘度，发黑发稠呢就该换了。刹车油呢则测下含水量，超过3%必须换。冬季路滑对刹车的要求更高，防冻液呢看冰点，用冰点一测一下，如果冰点不够低，赶紧换。玻璃水呢根据季节换对应的冰点。这些油液呢就是汽车的血液，换季的时候要给他们做个检查，车才能四季平安。

0: 总结一下今天的换季保养指南：春天洗冷凝器，换空调滤芯，查雨刮；夏天的查冷却系统，调胎压，检电瓶。啊，秋天呢要清落叶，洗空调，换防冻液；冬天呢要测电瓶，换冬季的玻璃水，考虑冬季胎。那么新能源车呢，冬天要关注电池保温和充电策略。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天多云，气温是21到28度，后天是晴到多云，气温是16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1到28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88.8 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路段、G42 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的薛家附近，以及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环行。请经过以上环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最近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智能家能源发展报告2026发布，这是我国能源领域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方面的首份年度报告。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动全球算力设施用电需求持续增长。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接近翻番。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已建成42万个泛卡级智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大枢纽节点算力用电成为增长的主要来源，近三年平均增速约为39.5%，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的平均增速。在行业大规模发展方面，已经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大规模场景的适配能力持续增强。最近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专家表示，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同时，中汽中心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研发、测试等环节的应用，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加速从规模领跑向质量引领的跨越。近期，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一度接近100%。气象专家表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专家强调，当前天气虽然类似梅雨，但并未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是出现在六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中下游，高湿度会阻碍汗液蒸发，导致体感温度明显升高。根据气象预报，本轮降水过程已经结束，未来几天南京以阴天多云为主，空气湿度逐步回落，闷热体感将会有所缓解。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欧洲近期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份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小恩，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
5: 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6: 知道了，爸爸。
5: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7: 闺女，开饭了。
8: 哎，来了。
9: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7: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9: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7: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9: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7: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9: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7: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9: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7: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9: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7: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9: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7: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9: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0: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为爱全程导航。
1: FM 八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哎，快乐就想不到，
0: 快乐就怎么就想不到呢？
1: 就让他们想不到，
0: 让他们想不到。
1: 哎，
0: 那是啊，
1: 是不是？
0: 少哥都有很多话呀，比如说他们了，我也想不到。
1: 您说的是废话吗？就是说我说的是，
0: 啊、
1: 我说的
0: 一
1: 些废话，
0: 不是你有些一些梗，这个思路确实比较。清奇
1: 哦，有些梗就是清奇。
0: 对呀，
1: 那您开个重卡来，
0: 我现在就给你开一重卡啊，
1: 撞大运是吧？
0: 重重的卡弹
1: 啊，不至于
0: 啊。来，我来给你一些
1: 哦，您来给我一些，
0: 给你一些这个脑筋急转弯
1: 哦，您给我一些脑筋急转弯，您来吧，
0: 猜谜吧
1: 啊，来，
0: 就是猜谜好吧？
1: 说来就来了，
0: 也比较简单
1: 哦，
0: 小朋友都会
1: 啊，小朋友都会
0: 啊，
1: 来吧来吧，
0: 说草地上来了一群羊
1: 哦，
0: 打一个水果，
1: 说草莓吗？
0: 哎，你看看啊，
1: 对啊，
0: 少哥厉害啊，
1: 小朋友都会呀、啊，
0: 又来了一只羊。哎，一只狼
1: 啊、哦！又来一只羊呢，有羊
0: 又来了一只狼
1: 啊！
0: 打一水果，
1: 杨梅吗？
0: 不对，
1: 什么呢？
0: 一只狼，一群羊
1: 啊，
0: 是杨桃
1: 哦，
0: 杨桃了。
1: 哦、嗨
0: 啊
1: 啊，那行，
0: 又来了一群狼呢。
1: 这下杨梅了吗？这不是、哎、
0: 这是杨梅啊。
1: 嗯，
0: 什么水果温度最高？
1: 什么呢？
0: 梨子，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梨子烫。
1: 好家伙！
0: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最后一个。
0: 大海的主人，
1: 哦，大海的主人，
0: 打一水果，
1: 叫海主。
0: 海主
1: 是什么呀？
0: 您命名的水果是吧？你是昨天那受昨天那个芒果芒、啊，
1: 咱自己命名吗？
0: 芒
1: 果
0: 菠
1: 萝，菠
0: 萝是吧？哎、海主。
1: 海主，
0: 海主，
1: 陆小，陆小，
0: 大海的主人，
1: 大海主人什么呢？
0: 什么水果呢？
1: 什么呢？
0: 菠萝，
1: 大海的主人怎么菠萝？您这瞎说，
0: 芒果菠萝是？
1: 对呀，
0: 菠萝，
1: 为什么呢？
0: 菠萝的海嘛，菠萝的海，
1: 行，
0: 菠萝的海，
1: 哎呦，
0: 你就说，
1: 行，
0: 说啊，
1: 哎。可以，
0: 是不是清奇？
1: 清奇，
0: 够不够重卡是吧？
1: 菠萝的海吗？到时候我去小心的滑，行吧？
0: 行，你也可以开心的吃。
1: 那开心的吃
0: 啊，就吃菠萝吗？
1: 微博500,000，咱们这个广告慢点再进，
0: 慢点再进、啊。
1: 我优质客户、啊，
0: 今天是周四，
1: 周四了
0: 啊！你一说微你50,000，我就知道周四了。
1: 你看看我一说周四了，我就想起周五王了。
0: 别着急
1: 啊，
0: 周五明天才来呢。
1: 明天 啊，
0: 今天呢这个周四了啊，
1: 对，
0: 一周过的也是啊，一眨眼的功夫、啊。
1: 哎呦，和那眼睛给我眨的呀！
0: 今天天气也不错，
1: 是，
0: 温度也很高。
1: 今天天气好，
0: 各位开车的朋友们呢要有注意啊。
1: 哦，对，阳光又刺眼，
0: 阳光又刺眼。
1: 你说说你们多难伺候，
0: 心浮又气躁、啊，
1: 是吧？啊，
0: 你就你不开车，你知道吧、
1: 啊？对，
0: 你要开车了，你就别说人难伺候了、
1: 哎，
0: 难伺候就是你自己。
1: 对，我估计我要开车呀。我得老难伺候了，
0: 狂暴！
1: 哎，开的比我快不行，开的比我慢不行，开的跟我一样快，
0: 也不行，
1: 飙车要跟我拼一下子。
0: 刚刚我们也是通过监控大屏看到，你像观音山隧道这条东西走向的啊，由东往西的朋友肯定是比较刺眼，
1: 那阳光唰唰的、
0: 啊，看那边真的非常的亮啊。
1: 是是是。
0: 那么其他的像这个南北走向就还好一些
1: 啊。对，
0: 你看这个正东路这儿也很亮堂，
1: 哎，是。
0: 虽然说这边有很多建筑啊，
1: 挡了挡
0: 子啊，
1: 嗯，
0: 但是你看亮堂的地儿也很多。
1: 对，
0: 我那天看有一朋友分享一张照片。
1: 哦，什么呢？
0: 说这个走在路上啊，这个被地砖给背刺了。
1: 好家伙，是喷了他一脚水吗？那个？
0: 不是，大晴天，
1: 大晴天
0: ，
1: 地砖怎么、
0: 走在一个商场的外边
1: 啊？
0: 很多商场外面都有广场嘛。
1: 有啊，
0: 那是靠商场边上，按理来说应该是有影子的。
1: 对呀、啊，
0: 大热天嘛，
1: 没错，
0: 谁不想往影子那儿钻呢？
1: 嗯，
0: 结果呢，那一排他看以为是影子，走过去发现并不是，
1: 是什么呢？
0: 是地砖是黑的。
1: 好家伙！
0: 靠里头一排地砖是黑的
1: 哦，就是两颜色不一样，浅一点，
0: 地砖是
1: 浅一点，
0: 不是浅就是黄色，就像太阳光的颜色，就像我们刚刚看到这地面一样。
1: 哎呦，
0: 那边是深灰，
1: 嗯，
0: 是影子的颜色，这边呢是这个浅黄，是太阳光的颜色。
1: 这个大哥回去应该可以做一款游戏啊，
0: 叫
1: 《影子的传说》。
0: 哎。 好老啊，
1: 玩过是吧？
0: 哎，那么各位呢，如果说在行车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啊、
1: 哎，对喽。
0: 今天我们嗨聊互动，真来说说水果，
1: 哦、真说水果，说正经水果，
0: 水果正经水果、啊，
1: 哎，什么呢？
0: 西瓜，
1: 西瓜。
0: 现在啊，西瓜要上市了，
1: 对对对对，
0: 夏天要来了，
1: 现在才上市吗？
0: 夏天
1: 我们吃俩多月了，
0: 那初夏的西瓜和剩下的西瓜又不一样
1: 哦，那肯定
0: 对不对？
1: 剩下的西瓜那便宜啊，没人要的，剩下的
0: 盛夏时节啊，
1: 盛夏时节
0: 的西瓜啊，
1: 我让你给我扬眉，
0: 就便宜了。
1: 嗯，
0: 你现在买西瓜就价格可能高一些，
1: 是是是，
0: 对吧？马上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价格就会低一些。
1: 那是，
0: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奶奶带我去买西瓜，当天特别热的6、7、8月份的时候，
1: 嗯，
0: 外面这个有这个农民来卖的啊，
1: 哦，
0: 拉一车西瓜。
1: 您还记得那个价钱吗？
0: 几毛钱卖。
1: 嚯，您那个贵。
0: 然后呢？还贵了，
1: 对，
0: 几毛还贵呀、啊！
1: 哎，您先讲您的，待会儿我去讲我的。
0: 就是后来就一口气能买十几个，
1: 好家伙，
0: 拿蛇皮袋装着。
1: 哎，对对对，我
0: 然后呢，人家卖瓜的这个瓜农还会给你送到家里头，
1: 没错，
0: 就是重嘛啊、嗯！你说十几个西瓜啊，
1: 嗯、
0: 哎呀，也挺不容易的啊。
1: 对对对，
0: 也不怕这个，他就一个人，哇，摊儿都不看了，
1: 真厉害，
0: 送家里头，
1: 但是也是民风淳朴啊，
0: 对吧？啊、
1: 哎，
0: 您那多少钱啊？
1: 五分。
0: 哪一年呢？哪一年呢？
1: 也就是两三年以前，
0: 啊、两三年以前。
1: 对，因为我们是带着我小舅子，他们因为广东的嘛，
0: 2020几年还能买到五分钱
1: 对
0: 一斤的西瓜。
1: 他们去内蒙，我们夏天啊，他们去玩去，然后碰见卖西瓜的了，正好大中午的，挺渴的，说：“哎呦，咱买点西瓜吧。”说买一个咱够吃了，因为那西瓜都挺大的
0: 啊、
1: 哦。一问说多少钱一斤？五分。然后我小舅说：“那咱们买个100斤吧。”哎呦我天，就像您说似的，
0: 100斤，
1: 对，买了是有9个还是10个啊？对啊，
0: 100斤才5块钱，
1: 狠吗？
0: 我的天哪！
1: 然后人家还给送去。
0: 我的天，你们那儿为什么就产西瓜吗？
1: 哎，对，我们那儿有产西瓜的地方，
0: 哦，
1: 离着我们那个也不远。
0: 你看看，
1: 好家伙，5分钱，我天哪！
0: 不可思议，
1: 哎，真是不可思议。他当时他们都惊了，
0: 扛到镇江来卖，
1: 好家伙，还在扛。他们也说这个事儿了，他们说要我们弄到广东去卖去，说
0: 一百斤从内蒙到广东，
1: 天，
0: 这个这运费呀、
1: 啊，对啊，运费。
0: 其实为什么它贵，就是运费呀、啊，
1: 哎，
0: 对吧？
1: 对，
0: 运输成本，
1: 运输成本，
0: 现在还有冷链
1: 储藏的这个成本，
0: 是吧？
1: 哎，
0: 你看看啊，
1: 这西瓜啊，
0: 5分钱
1: 西瓜，
0: 内蒙真的神奇的地方，
1: 哎、真的挺狠的，
0: 人杰地灵、
1: 哦、
0: 啊。那么各位就可以来聊聊西瓜，
1: 对，
0: 西瓜怎么吃最爽？
1: 哦，怎么吃？
0: 你觉得西瓜怎么吃最爽？
1: 那、拿勺挖着吃。
0: 我昨天看一吃法
1: 啊，怎么的
0: 啊？有一朋友，这个把西瓜呢，
1: 嗯、
0: 就是切半啊，
1: 嗯，
0: 西瓜勺子挖掉一半，
1: 哦，
0: 挖掉这一半呢，舀出来、
1: 哦，
0: 放在冰箱里冰着，
1: 哦，
0: 然后这一半不就多了一个坑嘛？
1: 啊，这坑里倒饮料，
0: 哎，倒饮料
1: 啊，我也看着过这吃法，
0: 哎呀，我这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太狠了，
0: 还能这么吃，
1: 边吃西瓜那边插吸管边喝饮料，
0: 对呀、
1: 啊哎，
0: 太爽了啊！就我也是见识到了啊，同时我也看到有人那个西瓜捣碎。
1: 啊，
0: 加冰，
1: 哎，有，哎，做什么西瓜特调啊？那种弄成那个咖啡啥的也有。
0: 只能说我们对西瓜的了解啊，
1: 嗯，
0: 九牛一毛，
1: 对对对，
0: 一无所知啊，
1: 这也不至于。
0: 各位朋友们、
1: 啊，
0: 您觉得西瓜怎么吃最爽？
1: 哎，您觉得怎么最爽？
0: 咱们来聊聊天吧啊，
1: 没错啊。
0: 啊，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也可以在路飞的朋友圈底下留言、啊。
1: 对喽，
0: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后弦
1: 啊，瓜很甜。
0: 哎，
1: 我差点念成西很甜，瓜很甜啊。

0: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0: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0: 热血足球赛场，
1: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
1: 惠民服务，
2: 一站式全部集齐。
0: 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5: 我是朱明君。
6: 我是周母亲。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7: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给我拿个纸巾。
9: 好。
8: 还多拿点，多拿点。
9: 行。
10: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8: 多拿点，多拿点。
9: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8: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1: 住手喽。
10: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2: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0: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2: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 不在乎暑气蒸人，
1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 不在意骄阳似火，
1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 不理会疾风骤雨，
1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收音机
16: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6: 为爱导航，
17: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6: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18: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9: 哎，我是小少，我也好欢迎大家。
18: 路飞加小少，
19: 快乐不迟到。
18: 哎，那么各位呢，今天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天儿啊、
19: 哎。
18: 如果说有空的话，开车在路上安全第一，
19: 没错
18: 啊。咱们来聊一聊西瓜怎么吃最爽。
19: 哎，西瓜瓜，
18: 西瓜，
19: 哎。怎么了？
18: 西瓜瓜，你这是呱呱叫啊。
19: 哎，我们那边好像真有这种叫法。
18: 什么叫法？
19: 西
18: 瓜
19: 瓜
18: 啊，西瓜瓜。
19: 哎，然后玉米你知道叫什么？
18: 玉米米
19: 叫玉叫叫。
18: 鱼叫叫，
19: 哎，
18: 为什么是鱼叫叫？
19: 不知道，鱼叫叫。
18: 哦，
19: 哎，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了，就当地的方言吧。
18: 啊，
19: 哎，你看，
18: 嗯，
19: 玉米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玉米是，西瓜不知道是不是，好像是。
18: 你行不行啊？
19: 西瓜
18: 你是不是当地人呢、啊？你真的是啊，
19: 忘了。
18: 啊，那么也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下 啊，西瓜怎么吃最爽？
19: 我听听他们的。
18: 这位孤山一片云说，
19: 嗯，
18: 那当然是吃别人花钱的西瓜最爽喽。
19: 嗯，可以。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会有人这么说，
18: 这个绝对爽。嗯，小左儿切块，冰镇、
19: 哦，
18: 撒一层薄盐。
19: 你看这左左。
18: 为什么要撒一层盐呢？
19: 就会提升甜度。
18: 要想甜，来点盐。
19: 对了，一般的这个时候，你要是看短视频的话，弹幕就飞过去了。
18: 为什么呢？
19: 此人智商在我之上。
18: 哎呀，还有一位朋友啊、，AB 啊、
19: AB ，
18: 你这瓜保熟吗？
19: 你这瓜皮子金做的还是瓜栗子金做的？
18: 怎么玩梗呢？你这是
19: 啊、哦！真是你给我整
18: 瓜保熟吗？
19: 哎呀，
18: 我这瓜保熟
19: 啊、哦，是吧？
18: 我这个这瓜啊、你肯定爱吃。
19: 你这瓜保熟，因为你叫华强。
18: 不，我这瓜是中国银行的瓜
19: 啊、哦，中国银行的瓜
18: 啊、
19: 哦！你
18: 这瓜你想吃吃不？
19: 不就我弄50万就买几顿瓜去？
18: 这怎么叫买几顿瓜呢？
19: 啊、
18: 嗯，瓜还有另外的意思，
19: 什么呢？
18: 号外。
19: 哦，瓜还有
18: 八卦，
19: 哎呦，
18: 重要的事儿，
19: 你看，
18: 你经常在群里说，哎，有瓜吃吗？
19: 对对对对对，
18: 啊、这个现在不仅仅局限于八卦的范畴了，
19: 没错，
18: 一些重要的事儿
19: 啊，
18: 谁和谁发生了什么？
19: 对
18: 啊，谁
19: 去贷了50万？
18: 哎，
19: 谁被评为了中行的优质客户？
18: 这都可以是瓜、啊，
19: 哎，没错了。
18: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随心制贷与中银易贷。适配多元消费场景，
19: 你像这个随心制贷就是面向的优质客户群体、
18: 是的、
19: 哎，额度就是刚才我说的50万，期限最长能贷5年，
18: 这年化利率了不得呀，3%，
19: 哎，支持先
18: 行后稳，也没有那么了不得，
19: 也没有那么了不得吗？我觉得挺了不得了，
18: 了不得了不得
19: 啊！支持先行后稳或者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适合这个
18: 装修还有购车等大额消费。你怎么一到装修购车就变善田？前方了呢？
19: 哎呀，我觉得这种只有老艺术家能叫招架得住。
18: 中银易贷是纯线上产品，额度最高30万，期限最长1年，年化利率是3.1%。
19: 是，
18: 手机银行一键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日常周转需求。
19: 没错，到今年年底啊，这两款产品呢都可以享受财政贴息。
18: 嗯，
19: 这贷款用于日常消费用途呢，可以享年化贴息1%。
18: 嗯，
19: 不超过合同利率的50%。
18: 嗯，
19: 客户呢累计贴息上限3000块钱。
18: 是的啊，
19: 哎、
18: 直接抵扣利息啊，全程线上办理。各位可以去中行各网点了解咨询。
19: 对喽，
18: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半点广告的时间了，也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们稍后再见。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起，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未来几天全省最高气温多在29到30度，变化较为平稳，但是体感较为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补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30号全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31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5: This is how we do it.
4: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

0: 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Hola
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小少、嗯、
0: 叫什么玩意儿，为什么叫什么玩意儿、
1: 啊、
0: 怎么就叫什么玩意儿，
1: 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你坑坑你是点谁呢你不知道我们领导一清嗓子我就哆嗦吗、嗯、
0: 啊这样啊，
1: 啊
0: 我也不像领导啊，
1: 您就是我领导，
0: 我就是个零头，
1: 哎您这个范儿一起来啊我就有点哆嗦、啊、
0: 是吗
1: 啊、
0: 嗯、
1: 哎呦呵
0: 小少
1: 啊，谁叫小少
0: 少哥啊，
1: 谁叫少哥
0: 老少不少老，
1: 昨天说的叫什么
0: 少老少小
1: 少飞
0: 少飞
1: 陆小，
0: 你看看、少小离家
1: 老
0: 大
1: 灰呀、啊、
0: 乡音未改鬓毛催、
1: 嗯、
0: 你叫少小、
1: 嗯、
0: 我叫催
1: 催啊、嗯
0: 好了，这个欢迎大家收听一路畅行啊，现在是5:36，
1: 嗯，
0: 此时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来关注一下咱们路上的个通行情况啊，
1: 哦，
0: 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九华山路南山路的路口、
1: 啊、不错、
0: 啊、不错啊、
1: 嗯、
0: 然后呢九华山路南山换一个方向啊，我们也看到这边的这个车流量还可以啊，明显流量有所增长，但是天非常的亮，看起来很热的样子啊，
1: 这挺刺眼的，
0: 这是中山西路珠芳路的路口啊，这边还好啊，这个好、哦、我们来看到观音山隧道入口处啊、
1: 哎、
0: 这边这个来了一波车，
1: 哎这是
0: 这一波车流还蛮多的，
1: 对还蛮大的，
0: 这波车流蛮多的，
1: 我觉得关键在于刺眼、哦、好，这边真是够
0: 刺眼
1: 的，
0: 刺眼、
1: 哦、
0: 啊，我们这角度尤其刺眼，
1: 对
0: 可能开车的朋友不一样，因为他有可能在山体的阴影底下，
1: 对，
0: 但如果你往这个离远了看的话那是刺眼的，
1: 对，
0: 出来以后也有可能，对对对、
1: 嗯、
0: 啊，哎呀这个得注意安全，
1: 是
0: 啊，
1: 啊，
0: 而且这个进隧道的时候可能会减速，
1: 对，
0: 这个时候如果说被阳光晃了一下眼的话对你的距离判断产生了影响，
1: 嗯，
0: 那就势必 有可能啊带来一些安全隐患，
1: 哎不过我发现我们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是挺厉害啊、
0: 嗯、
1: 那速度都挺慢的啊，
0: 是注意一下这个控控你的脚下啊，控油门，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孟溪转盘这里呢、
1: 也来了一波车，
0: 来了一波车哈、
1: 嗯
0: 啊，这个但是还不至于到缓行，
1: 哎不至于，
0: 大家很有序的在这个通过当中，
1: 是
0: 啊，
1: 啊，
0: 学府路焦山路这边啊，由东向西就是学府路啊，还好啊，换一下啊，
1: 嗯，
0: 排队的车辆啊，这个学府路上排队的车辆
1: 一个红灯都能过去，
0: 哦，焦山路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啊，焦山路这边呢就稍微的。车多一些了，
1: 车多一点，看不着，看不着。
0: 这个是应该是从隧道下来，
1: 嗯、
0: 从那个高架下来，
1: 高架下来的
0: 啊。那这边呢就稍微的多一点，
1: 对，
0: 啊、大家也要注意安全。
1: 嗯，
0: 啊、今天我们的嗨聊互动和大家聊一聊西瓜。
1: 哦，西瓜，
0: 西瓜怎么吃？
1: 哎，
0: 最爽，
1: 看看。
0: 怎么吃最爽，
1: 有人说了不要钱最爽对吧，哎当然也有人给我们推荐了啊，什么切成小块、
0: 哎、
1: 撒点盐，
0: 哎，
1: 哎挺好，
0: 对，这个卓老师也说了加盐吃、
1: 嗯、哦加盐吃，
0: 真的假的呀，我真得试试，
1: 我不能吃吗，
0: 你怎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1: 为什么要给他吃
0: 你这个人别人都听不明白
1: 啊，听我能
0: 不知道人不认识的

0: 瓜有关的
1: 哦，
0: 西瓜这个很多坊间有传，很多坊间有传闻啊，
1: 嗯，
0: 说西瓜越来越甜
1: 啊，对，有说呢，
0: 为什么打了东西了？
1: 哦，
0: 打甜蜜素，
1: 甜蜜素啊什么的啊，
0: 是无籽西瓜，哎呦，是转基因水果，
1: 转基因，哎，
0: 西瓜上市，这些所谓的提醒
1: 啊，
0: 准时返场，
1: 对对，每年都有它，
0: 年年炒翻啊。
1: 好，
0: 那么这是真的吗？啊，
1: 是不是真的呢？
0: 咱们呢就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哎，
0: 关于西瓜的一些小小的知识。
1: 是
0: 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有一个调查，
1: 嗯，
0: 记者也调查发现了，消费者确实感受到西瓜更甜了。
1: 对呀，
0: 这个呢是品种持续优化，
1: 对，
0: 与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1: 这个事儿啊，我还专门问过一个朋友，
0: 嗯，
1: 他是学这个
0: 学农的，
1: 农的
0: 啊，
1: 他真的跟我这么说的。
0: 现在农业科技真的
1: 进步啊，
0: 进步啊，
1: 对呀，你看
0: 不断的更新
1: 玉米
0: 啊，
1: 什么样都有，也是一个
0: 道理。对对啊。那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研究员，陕西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1: 好家伙，
0: 马建祥，他就说，相比老品种
1: 啊，
0: 现在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达到13%，
1: 哎呦，
0: 个别品种甚至能达到14%和15%，
1: 齁甜呐，
0: 吃起来自然会更甜。
1: 对
0: 了，你说用针头向西瓜注，既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
1: 哎，
0: 无籽西瓜呢？它的培育路径啊，需要先用秋水仙素处理普通二倍西瓜体，
1: 好家伙，
0: 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后，
1: 哎呦，
0: 再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培出三倍体。
1: 对喽，
0: 啊，这种西瓜染色体配对紊乱，结不出正常种子，
1: 就是生不了，
0: 就长成了无籽瓜。
1: 好家伙，
0: 哎呀，有些话呀，咱还生不了，
1: 哎，
0: 倒是接地气，
1: 对，很接地气，
0: 是这么个说法
1: 啊。你看看，就跟人的这个人体啊，有染色体，就是你们常说这三个字母叫的呢啊呀，就是，
0: DNA 啊。
1: 哎，
0: 此外呢，西瓜与桃子同时致命吗？隔夜西瓜一口都不能吃吗？这些说法也被专家证伪。
1: 哎，骗人的，
0: 骗人的啊！马建祥指出，食物相克论缺乏科学依据。
1: 嗯，
0: 适量适用即可。
1: 对，
0: 西瓜呢，及时的冷鲜，冷藏保鲜。
1: 对，
0: 切前洗干净，刮皮和刀具，
1: 哎，
0: 就可以了啊。
1: 以前我们经常桃子西瓜一块吃。这边挖口西瓜，那边吃一桃子。我们小时候经常这样的。
0: 对。哎，我小时候西瓜
1: 啊，
0: 总有一股大蒜味儿
1: 啊，哦，那是刀的事
0: 儿，是吧？
1: 对，我们都是拿勺子挖着吃吧，上面那层吃掉了就没有大蒜味了。
0: 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呢？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好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咱们一会儿了慢慢和大家来。其实我们也有一些要点要告诉大家，
1: 三个要点，
0: 五月三十号
1: 有烤恐龙蛋。
0: 什么？
1: 有烤恐龙蛋。
0: 五月三十号啊，咱们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 哎，
0: 咱们主场
1: 是
0: 接受常州队的挑战
1: 来了啊
0: 啊！那么少哥说的这个烤恐龙蛋呢？
1: 哎，就骗你这个！
0: 哎呀，这是一家这个蛋蛋研究所，啊，这一个摊位特色餐车。
1: 嗯，
0: 这次有很多的特色餐车啊，
1: 是
0: 啊，还有这个意式手工。
1: 来了啊，手工啊，

0: 暴露
1: 了
0: 老球迷
1: 那什么披萨啊，这是联合国认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看
1: 外酥里嫩，
0: 哎呦呵，
1: 饼边蓬松，最经典的玛格丽特披萨用番茄酱、水牛奶酪啊和新鲜的罗勒叶，红白绿三色正好对应意大利的国旗，是意大利最经典的美食 top one。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嗯，还有哪家这个特色餐车呢？公路咖啡
0: 啊，
1: 特调的鸡尾酒口感丰富，
0: 太棒，
1: 颜值极高啊，
0: 你看
1: 简直是液体料理鸡尾酒啊，
0: 哎，
1: 充满了创意与美感。
0: 哎，咱们也可以化化妆，
1: 是的，
0: 去吃这些披萨，喝这些东西，
1: 对，
0: 化妆成米开朗基罗，
1: 吃烤恐龙蛋，是吧？
0: 吃披萨，
1: 哎，还有很多的这个特色餐车啊，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以及等你来打卡。
0: 哎，咱不见不散。
1: 是的，那么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今天的嗨聊互动。
0: 哎，
1: 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西瓜怎么吃
0: 最爽。
1: 最爽，这是来自梁静茹的
0: 内蒙
1: 宁夏。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2: 顶，
3: 你看见了吗？
4: 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
5: 我们又回来了，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6: 我是小少，
5: 路飞加小少，
6: 快乐不迟到。
5: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西瓜啊，因为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啊，
6: 对，
5: 西瓜成了夏天啊必不可少的元素，
6: 解暑神器。
5: 谁能说夏天没有西瓜的太不完整了？
6: 是啊，你光吃冬瓜行吗你？啊，绝对不行啊！
5: 你这夏天
6: 就，那冬瓜去湿嘛？
5: 冬瓜对吧？冬瓜。西瓜太吃完了，西瓜再来点冬瓜是吧？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啊，那么各位呢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有很多朋友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
6: 哎，
5: 你比如说这个他叫什么？我来看看啊，何静就说了，冰镇用勺子挖，这是最传统的吃法。
6: 对，
5: 太传统了啊。
6: 传统。
5: 嚣张，别人给你挖好
6: 啊，
5: 切好，
6: 嗯，
5: 牙签戳着，
6: 嗯。
5: 这就是我喜欢吃某家火锅店的原因
6: 哦，
5: 切好的，
6: 你看看，
5: 你看，
6: 没事没事，我给您切去，
5: 您啊，你吃一半，
6: 哎，分点儿，
5: 你不用，你切一块吃一块，切一块
6: 啊，那都被我吃了是吧？
5: 留一半也行了是吧？
6: 留一半，行行行。
5: 西瓜说，这位朋友叫西瓜，
6: 朋友叫西瓜，
5: 他说榨汁儿，
6: 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儿。
6: 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儿，哦，榨汁儿，
5: 榨汁
6: 哦，榨汁儿，
5: 榨汁儿，你好，我得问问他呀，你好，西瓜是吧？你害怕吗？是吧？哎呀，这个西瓜确实有很多的吃法。
6: 哎呀，西瓜非常棒。
5: 各位朋友呢，也可以来畅所欲言。
6: 对，
5: 一直拍呢
6: 啊，
5: 练节奏型呢，搁这儿啊，
6: 对呀、
5: 啊，咚呛，咚咚呛，
6: 是啊，这
5: 挑选西瓜，记住三个要点、
6: 啊，三点：
5: 一听，二看，三摸。呵，听呢就是听声儿，
6: 对，
5: 通过手拍西瓜的声音来听这个成熟度啊。成熟的西瓜果肉纤维中呢，分解使其硬度下降、
6: 哦，
5: 所以拍打是震动频率较低，
6: 嘣嘣嘣，
5: 听起来像打鼓，
6: 哎，嘣嘣嘣。
5: 过熟的西瓜呢，声音更闷，
6: 火；
5: 没熟的西瓜呢，
6: 哎，
5: 声音呢清脆，
6: 梆梆梆，
5: 哎，就是这么个意思。嗯、
6: 对
5: 啊，结果拍了一下，还是拍不出来啊。
6: 哈，
5: 二看看纹路。
6: 哦，
5: 纹路清晰，颜色较深，
6: 嗯，
5: 纹路之间间距较宽，
6: 哦，
5: 哎，这样的形状饱满的，可能品质更好，
6: 品质更好。
5: 藤蔓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一个重要特征。
6: 藤蔓
5: 新鲜，说明存放的时间短
6: 啊，
5: 弯曲了，说明西瓜熟了、啊。
6: 哎，对了，
5: 笔直，可能没熟，
6: 还有笔直的，我真没见过笔直的。
5: 三摸呢，就是摸一下表面啊，
6: 嗯、
5: 表皮绒毛有没有什么会脱落啊？
6: 哎，
5: 表果皮更加光滑圆润。如果果皮柔软塌陷呢，说明内部可能已经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
6: 西瓜啊。
5: 嗯，现在很多人都会切一半嘛，
6: 对，
5: 一半也是能看出来的啊，
6: 能看出来，
5: 一个西瓜真的是吃不完啊。
6: 是啊，
5: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呢是有镇江文旅说的、啊，
6: 哎，咱们也听听。
5: 稍后我们要进入镇江文旅说这个环节，
6: 嗯，
5: 要来聊一聊焦山的荷叶地儿。
6: 嘿，
5: 啊，都知道金山湖有荷叶，
6: 嗯，
5: 焦山的荷叶地到底是一种什么？
7: 背后藏着一段温柔动人的民间传说。
8: 荷叶地，我一直觉得这个称呼充满了诗意，却不知道它的由来。
7: 那今天我就来给你说说这片荷叶地的前世今生。
9: 山水总相似，文化大不同。镇江三山民间故事，小李探花为你讲述。
7: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焦山并非如今安稳的山峦，而是天庭遗落人间的一片荷叶，落入长江后化作漂浮之山。
8: 荷叶化作的山，这个开篇也太有奇幻色彩了。
7: 可这份奇幻对百姓来说却是灾难，因为没有根基，它始终在江面随波游荡，毫无规律可言。
8: 那过往的渔船商船岂不是随时都有被冲撞的风险吗？根本没有办法安心在江上航行啊。
7: 正是如此，时常发生船毁人亡的惨剧，江边渔民靠江谋生，却日日提心吊胆，不敢轻易出航，整个江畔都笼罩在惶恐之中啊。
8: 那总要有人站出来改变这个状况啊。
7: 江畔呢，住着一对善良的夫妻，善良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娘的夫妻，看乡亲万分不冷，决心想尽一切办法稳住这座山， 丈夫深知必须潜入冰冷湍急的江底，找到荷叶的根脉，再用巨石牢牢固定，才能让山不再漂泊。
8: 长江江底暗流汹涌，又冰冷刺骨，这一曲
7: 也铭记这对夫妻的无私守护，便将这座山取名为焦山。荷叶记的说法呢，也一直流传至今。
8: 原来焦山的安稳来自一对平凡夫妻最执着的守护。
7: 山水有心，人间有情，焦山告诉我们，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壮举，而是默默的守护。
8: 愿我们都能守住内心的安稳，也珍惜身边每一份温暖。
1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秉德敬业。京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户，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1: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电江分行提醒您，整电
1: 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2: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
3: 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7: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4: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7: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

0: 夜的温柔，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3: 我是朱一飞。
4: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六点零六分老，
0: 啊，越来越低，
1: 嗯，那是啊，
0: 光线呢，没有那外国语学校门口啊会车多一点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也是到了这个时间点了，
1: 对，这应该车多了，
0: 哎，对，
1: 高峰期了，
0: 是的啊。好，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嗨聊互动呢，是来聊聊西瓜。
1: 对
0: 啊，西瓜怎么吃最爽？
1: 西瓜怎么吃最爽？
0: 吃最爽啊！嗯，很多朋友都和我们分享了，说冻一下。我说这谁？华阳说冻一下。
1: 嗯
0: 啊，维安说你应该弄成块状，泡在雪碧里边冷藏一下。
1: 嗯，哦，弄成块状，泡在雪碧里。嗯，
0: 我试试，
1: 哎，
0: 弄成块状
1: 啊，
0: 就是一个，
1: 就弄成西瓜块嘛，
0: 哎，西瓜块，然后泡在雪碧里，
1: 嗯，泡在雪碧里
0: 冷藏一下出来。
1: 哎，你看我们以前有一个吃法，
0: 嗯，
1: 就是刚才那朋友的说，冻冰箱里，
0: 嗯，
1: 冻冰箱里之后呢，你别弄太实诚啊，
0: 嗯，
1: 稍微有点那种冰渣，然后拿出来以后，
0: 啊，
1: 对，拿出来以后拌白糖吃。以前我们小时候的吃法，
0: 啊，
1: 西
0: 瓜
1: 拌
0: 白糖，
1: 我的呀，特别爽，跟那个西红柿拌白糖，哎呀妈，西瓜拌白糖。当然了，这个也是因为原来那个西瓜没有现在
0: 那么
1: 甜，
0: 对呀，啊，现在这么甜的西瓜，
1: 哎，
0: 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
1: 哎，
0: 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
1: 哎，
0: 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
1: 哎，
0: 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
1: 哎，
0: 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
1: 哎，
0: 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
1: 哎，
0: 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
1: 哎，
0: 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
1: 哎，
0: 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
1: 哎，
0: 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
1: 哎，
0: 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
1: 哎，
0: 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
1: 哎，
0: 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那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那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那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那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那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那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那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那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那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那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那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那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那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那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那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那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那这么甜的西瓜在拌白糖，
1: 拌白糖啊，确实是啊，
0: 西瓜拌白糖，我第一次听说啊，
1: 哎呦，老爽。
0: 老钱说切开半个，
1: 嗯，
0: 是
1: 我活得好好的，
0: 哎，隔夜西瓜一口都不能碰，
1: 哎，不可能，
0: 也都是
1: 还吃呢，
0: 太绝对了啊，
1: 太绝对
0: 了，这个西瓜呢，及时的冷藏保鲜，
1: 对，
0: 啊，提前的洗干净啊，西瓜皮，
1: 嗯，
0: 用干净的刀来切，
1: 是
0: 就可以了啊，
1: 哎，切过大蒜的再切呢，可能杀菌，嗯，
0: 但是吃西瓜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哦，
0: 首先西瓜呢不要贪多
1: 哦。
0: 西瓜饱腹感很低，口感好，很容易吃很多
1: 哦，容易吃多了，
0: 抱着半个瓜在那儿看电视，
1: 嗯，
0: 看一下咬一口，看一下咬一口，啊，那个就是看一部电影，前面片头还没放呢，把西瓜吃完了，
1: 是
0: 吧？
1: 你要这么整，你晚上你就睡不着了，
0: 为什么呢？
1: 老起夜，
0: 哎，对呀，
1: 吃完一个西瓜了，
0: 很容易吃多，
1: 是，
0: 所以吃的时候注意量。
1: 没错，
0: 如果吃了很多西瓜，要适当的减少主食的摄入。
1: 对了，
0: 有人说西瓜就是水，
1: 嗨，
0: 它是水，讲没错，它含水量是高，
1: 对，
0: 但是它吃进去的时候，它也是固体吧？
1: 没错，
0: 它也占地儿吧？
1: 对喽，
0: 啊，
1: 而且这西瓜含糖量，一般在10%左右，这糖尿病的患者，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咱可以少量食情况下，咱可以少量食用，食用，这些冰镇西瓜不会有问题。但是啊，如果本身肠道比较弱呀，吃太多凉西瓜也可能引起腹泻。
0: 是、
1: 啊、糖尿病患者啊，咱们这个，你看
0: 糖道不好的，
1: 是不是、
0: 啊？注意一下、啊。
1: 所以你哐哐炫一个、
0: 嗯，
1: 什么人也受不了啊。
0: 是的啊，如果有一些西瓜切开以后发现肉眼可见的破损
1: 啊。
0: 有这个霉菌斑
1: 哦，
0: 有腐烂啊，不要食用。
1: 没错，
0: 也是不要说，我把那烂的部分切了。
1: 哎，算了吧，
0: 别算了，算了，不，最好不要。
1: 我有一个小窍门，
0: 什么小窍门？
1: 分享大家一下，就是如果西瓜切开一次，切开以后、吃不完，可以把西瓜放哪儿？
0: 放哪儿呢？
1: 放我嘴里。是不是小窍门？是不是这里没说
0: 像话吗？这是、
1: 这没有这个，有这个吗？有啊，像话吗？这个
2: 像话吗？这个
0: 我都说了，你还在再放一遍干什么呢？
1: 呼应
0: 你，
1: 你
0: 看不起我呀？
1: 哎呀，确实，
0: 我跟你说，少哥说的这个太绝对了
1: 啊，是吗？
0: 放我嘴里也行
1: 啊？对对对对对，没问题。我再给您来一遍啊。
0: 像话的，像话的啊！好了，那这个希望大家这个吃西瓜的时候啊，都能够呱呱叫，
1: 对，
0: 开开心心的吃啊，
1: 没错
0: 啊。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留言互动，说说您觉得西瓜怎么吃最爽？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也可以随时来分享。
1: 没错，下面这首歌来自苏的绿，
0: 它下了夏天，
1: 哎呦，把夏天吓够呛。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

0: 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为中心，让医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
3: 速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就到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明明。
10: 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
11: 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2: Hola
1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少哥你搁这弹琴呢，你搁这哎，我发现少哥特别有意思啊，经常会进入自己的心流当中。
1: 哎，是心流模式。
0: 哎，就开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就你就他开始进入自己的事， 蛇形刁手
1: 哦，
0: 今天开始弹钢琴，
1: 哎，你看，
0: 当当当当当当，从桌子这头
1: 啊
0: 弹到桌子那头，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们桌子不够宽啊，
1: 啊，
0: 我们桌子要是长，你那能。弹下去
1: 走过去了，刚才是就正好走在我们摄像头这块，然后还往前走，应该现在已经走过去了。
0: 哎呦，危险啊，
1: 好家伙，
0: 走
1: 机动
0: 行人、啊、
1: 逆行走在机动车道上，
0: 行人这个注意注意安全，虽然路口大家会减速，但是马路如虎口，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1: 是啊，
0: 是吧？啊，
1: 嗯，
0: 这个比较危险啊，
1: 这可不能儿戏啊。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对，
0: 明天是周五哈，
1: 周五，
0: 明天咱们要和常州台连线，
1: 有一特别节目。
0: 咋，常州那边口音是这样的吗？
1: 不是，不是，
0: 啊，
1: 有一特别节目
0: 啊。
1: 哎，
0: 好了，那么我们明天再见吧。啊，
1: 好嘞。
0: 最后这首歌来自于 Tank 的，叫《
1: 风
0: 惊
1: 雨
0: 马
1: 凉》。
0: 西瓜凉不凉？
1: 哎，西瓜挺凉。

0: 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30号全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31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3: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2: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3: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
5: 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6: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7: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9: 不在乎暑气蒸人，
10: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9: 不在意骄阳，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不在意骄阳似火。
11: 多疑
9: 不理会疾风骤雨，
11: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9: 回
11: 相偎相依，
9: 回
10: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
3: 好好生活。今天我们要把时光再往前推一点，走进一个充满理想、充满热情又充满温情的年代，六七十年代。那个年代的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复杂的歌词，却写满了生活、土地、故乡与真情，每一首都朴实真诚有力量，一想起就是一代人最深刻的记忆。今天我们就用最温暖、最文艺、最接地气的声音陪你一起回望到那一段清澈又坚定的岁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

属于一个时代的深情，东方红从黄土高原走来，传遍大江南北，它朴素庄重而温暖，唱出了人民的心底最真挚的情感，没有炫技，没有修饰，只有最直白的敬仰和热爱。直到今天旋律一响，依旧能够让人感受到那一份沉甸甸的时代情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南泥湾》，它里面唱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这是六七十年代最温暖、最有画面感的歌曲之一，我们要听到郭兰英老师的原唱。

这首《洪湖水浪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段历史，一段记忆，温柔地留在了无数人的心底。下面的这首歌里唱着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这是一首藏着期盼和敬仰的歌，叫做映山红。歌声深情温暖又有力量，把等待希望和坚守唱得动人心弦。在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光，照亮人心，给人勇气。直到今天美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热泪盈眶，感受到那一份穿越时光的坚定和温柔。我们来听这首《映山红》。

这是经典的歌曲《映山红》，我们即将迎来一首充满朝气、充满力量的歌。他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这首歌叫《打靶归来》，旋律朗朗上口，歌声里有着青春，有热血，也有着昂扬。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声旋律朗朗上口，歌起神儿，把那个年代的年轻朝气蓬勃，把青春献给热爱，把汗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这首歌一响起，也就能让人感受到那一份纯粹的热情和坦荡。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18344811963。

0: 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4: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5: 我是王云生。
6: 我是吴一彤。
4: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5: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
8: 田草
9: 垃圾遍地扔，
8: 枯藤
10: 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0: 下面我们要听一首辽阔、悠远、温柔又大气的歌，叫做《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辽阔从远方飘来，歌声里有蓝天白云，有草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
1: 真切的爱，也有着对生活最真的期待。他们用华丽的词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唱出了最辽阔的情怀。

这是一首充满着生命力的歌，乐观向上，永远热血。它告诉人们，只有心怀热爱，心怀理想，岁月就永远不会失去。在那样的一个年代，这首歌鼓舞了无数人，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年轻的、坚定的、向上的心。旋律一响，就能够让人重新充满力量。听完了这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接下来唱的这首歌大气磅礴，情感真挚深沉，唱出了对祖国最深的热爱。这首歌叫《歌唱祖国》，里面有对未来最美的期待，它跨越年代，跨越时光，成为了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底的旋律。每当想起，心中就会涌起满满的骄傲和温暖。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起，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未来几天全省最高气温多在29到30度，变化较为平稳，但是体感较为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补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30号全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31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安，快让飞机停下来。
4: 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
5: 升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天线。
6: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 我是朱明君。
2: 我是周母亲。
0: 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
1: 撞到

0: 撞到行人，
1: 撞到行人，
0: 撞到行人，
1: 撞到行人，
0: 撞到行人，
1: 撞
0: 到行人，
1: 撞
0: 到行人，撞到行人。

0: 行政。
1: 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4: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妈妈常说，
5: 自己咀嚼就忙去接待客人，哪怕正在洗头，听到有闲人来访，也会立刻握住湿头发，赶紧出去相见。他从不摆架子，用最真诚、最谦虚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

0: 正是这份谦虚礼让，让天下人才都愿意追随他，共同辅佐国家安定发展。读完这个故事，我十分敬佩周公，他身居高位却不骄不躁，始终保持着谦虚礼让的美好品德，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这也让我想起了自己平时的生活和学习，有的时候我取得一点好成绩就会忍不住骄傲，和同学相处时也偶尔会因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不愿意谦让，和周公比起来我感到非常惭愧。在学校里，同学之间更要学会谦虚礼让，学习上不能因为自己成绩好就看不起别人，要虚心接受同学的建议，主动帮助学习有困难的伙伴，和同学发生小矛盾，主动帮助学习有困难的伙伴。
1: 他人不能只顾着自己的感受，就像周公尊敬人才一样，我们也要尊重身边每一个人，待人真诚，不骄不躁，
2: 营养丰富，干净健康。为什么空着肚子不能直接喝呢？难道空腹喝牛奶会伤害身体吗？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3: 牛奶在肚子里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
4: 如果空腹喝的话，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生病等症状，
5: 因为这样我们会胃酸。
6: 牛奶是奶牛所就是生产出来的，可能里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成分。
3: 有的牛奶是冷的，会伤害胃。
7: 为什么？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为什么？告诉我吧。
2: 为什么不能空腹喝牛奶呢？其实，空腹不能喝牛奶，并不是牛奶有问题，而是会白白浪费营养，还容易让我们肚子不舒服。只会白白浪费营养。这是帮助我们长高长肌肉的重要营养。当我们肚子空空的时候，身体急需能量，就会优先的把牛奶里的蛋白质当能稳稳的被身体所吸收了。小小的生活习惯里藏着大大的健康智慧，学会正确喝牛奶，才能够让营养不浪费，助力我们健康茁壮成长。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提到夏天， 我们总会想到清新的树木、幽静的院子，还有藏在田园里的美好诗意。很多古诗都喜欢描绘如画风景，但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不光写尽了庭院的清幽，更藏着主人高洁美好的品性。它就是宋代大诗人王安石的《书湖阴先生壁》。全诗只有短短的四句话，没有华丽辞藻，却把干净雅致的田园风光写得鲜活又灵动。干净的庭院，整齐的花木，绕田的绿水，推门而来的青山，仿佛是一幅清新的夏日画卷缓缓展开。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仿佛是一幅青山

王安石题写王安石题写王安石题写王安石题写在朋友家墙壁上的即兴诗作。王安石不只是才华横溢的诗人，更是一心为国的政治家，晚年隐居乡间，结识了品行高洁的胡因先生，见到友人清雅的居所满心喜爱，于是呢就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年的小诗。第一句，茅檐长扫净无苔。茅檐是指茅草屋的庭院，诗人一开篇就勾勒出了小院的模样，庭院被主人时常打扫干干净净的，连潮湿的青苔都没有生长。江南天气湿润，青苔很容易滋生，可以保持庭院一尘不染，足以见得主人勤劳整洁，热爱生活。第二句，花木成畦手自栽。承接上文写庭院的景致，院里的花草树木排列整齐，规整又好看，而且呀，全是主人亲手栽种细心打理的。简单的七个字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不贪图浮华静心生活，用心呵护一草一木的高雅之人。诗里并没有直接的夸赞朋友，而是用清幽的景致藏满了对友人的欣赏。后两句也是全诗最精妙的部分，一水护田江绿绕。一条清澈的小河静静地环绕着绿油油的田地，像温柔的护卫守护着田园，满眼生机绿意，恬静又治愈。两山排闼送青来，就更加妙不可言了。排闼就是推开门，两座青山仿佛有了灵性，主动地推开了院门，把满山的青翠送到了眼前。山水本无生命，但是呀，在诗人的笔下却灵动多情。青山绿水主动地亲近主人，也恰恰说明了主人品性高洁，才引得自然美景倾心相伴。整首诗由内到外，从干净的庭院、亲手栽种的花木，写到了绕田的绿水、推门的青山，字字写景，句句写人。诗人王安石用清新淡雅的文字告诉我们，真正的高洁从来不是靠奢华的装点，而是心怀美好，勤劳自律，在平凡的生活里守护诗意与清静。这首诗语言浅显，意境悠远，教会我们要用心地去发现生活之美，做一个热爱生活、干净自律、品性高洁的少年。希望大家可以读懂这首诗，在日常里保持整洁，心怀美好，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意风景。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壁，宋王安石。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陈齐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他们为了天下百姓的安稳生活，不惧艰险，勇于担当。大禹就是上古时期最伟大的治水英雄，面对连年泛滥的滔天洪水，他临危受命，挺身而出，放弃安逸的生活，十几年如一日扎根治水一线，拯救了无数百姓。他公而忘私、坚韧顽强的品质被千古传颂。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在上古时期，天下发生了特大洪水，汹涌的河水四处蔓延，冲垮房屋，淹没良田，卷走村落，大片土地变成汪洋大海，百姓无家可归，四处逃难，庄稼全部被毁，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最初治理洪水的人一直用堵水的办法，哪里发水就往哪里堆泥土石块来阻拦。可是洪水凶猛无比，越堵压力越大，一旦冲垮堤坝，水灾反而更加严重，多年治水始终没有成效。就在大家束手无策、十分绝望的时候，年轻的大禹主动站了出来，承担起了治水的重担。大禹认真总结前人失败的经验，细心观察水流特点，终于想出了全新的治水方法，变疏为堵，不再强行地阻拦洪水，而是开凿河道疏通水流，引导河水顺着河道流入大江，汇入大海。确定了方案之后，大禹亲自带队治水。十几年的时间里，他走遍九州大地，翻越高山，穿越河谷，踏遍荒野，亲自勘察地形，规划河道，带领百姓挖土开渠。无论酷暑烈日还是寒冬风雪，他始终坚守一线，手上磨出厚茧，脚底布满伤口，皮肤被晒得油黑粗糙，常年粗茶淡饭，风餐露宿。治水的十三年间，大禹曾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口，却一次都没有进门。第一次路过家门口时，他听见刚出生的儿子正在啼哭，妻子在家独自操劳，他心里十分牵挂，却忍住思念匆匆离去。第二次路过家门，年幼的孩子已经会喊父亲，望着家门口稚嫩的身影，大禹心怀愧疚，可是看着远处依然泛滥的洪水，流离失所的百姓，他咬咬牙转身继续治水。第三次路过家门，孩子已经长大懂事，站在门口等候父亲，大禹依然匆匆一瞥，毅然奔赴前线。在他心里，天下百姓的安危永远排在个人小家的前面。历经十三年的艰苦奋战，一条条河道贯通大地，肆虐多年的洪水终于被彻底治理，百姓重归家园，开垦良田，安居乐业，天下终于恢复太平。大禹不畏艰险、持之以恒、大公无私的精神，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宝贵品质。同学们，大禹为了天下苍生，舍小家为大家，坚持不懈，永不退缩，用毅力战胜了巨大的灾难。而我们也要学习大禹不怕吃苦、勇于担当、持之以恒的精神，遇到困难不放弃，坚持不懈，努力成长。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的《会有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本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主要是在 J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梅村服务区至无锡东附近，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施工方面，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至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4: 小空间的大主宰，
3: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车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哈。张医生你好。
5: 你好。
0: 最近有看到新闻啊，说歌手潘玮柏呢发文称哈，说他之前身体突发异常，出现了这个右脸僵硬、局部无法正常活动的症状，就医之后确诊是为轻微颜面神经失调哈，其实就是大家经常说的面瘫。然后医生就叮嘱他啊，你必须要彻底静养，要减少劳累，好好的调理身体。潘玮柏也是自嘲调侃啊，说我平常就已经很佛系休息了，怎么还会生病呢？而且前一段时间哈，我还听说一个我认识的一个21岁的小姑娘也是突发面瘫，怎么如此年轻就会出现这样哈？很多人觉得是老年人才会出现的这个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先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
6: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来请张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到底什么是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呢？
5: 简单来说，面神经的损伤就可以导致面瘫。发病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说，特发性面瘫， 还有受外伤，还有头颅面部各种肿瘤会侵犯到面神经，所以也会造成损伤。主要原因为面神经炎，其中约有16%的患者会留有中重度的面瘫。
0: 嗯，
5: 面瘫我们发病的时候没有大家常说中的男左女右这种差异，一般都是、
0: 哦、
5: 随机的。
0: 嗯，
5: 侵犯到哪边哪边就会发生面瘫，任何年龄都可以发病，以老年人居多。
0: 嗯，
5: 但现在部分的年轻人由于不良的生活作息、生活习惯，例如夏天空调冷风对着脸吹，加上学习工作的压力大，熬夜也导致面瘫发病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0: 嗯，而且好像这个夏天发病率会相对高一些，是吧？
5: 对的，每年到夏天，我们的针灸科还特别忙碌，
0: 嗯，
5: 面瘫的数量会增高。因为夏天天气热，好多人活动后脸上毛孔处于开放状态，他到了空调房里面一下子冷热交替受不了，导致面瘫。再加上年轻人喜欢吹冷的低温对着脸吹，因此面瘫的发生率也更大。
0: 所以有什么特别提示大家的吗？因为这个夏天才刚刚开始啊。
5: 如果在高温天气从户外到室内，千万不要把空调对着脸吹，最好将身上的汗啊擦干净之后休息一下，喝点温水也能有效的防止疾病。而且一旦出现面瘫了，应该立刻到医院就医，要及时的治疗，绝大部分的患者基本上可以恢复正常。
0: 基本上好像很多人想到这个面瘫的话都会去寻求中医的帮助，是吧？比如说您刚刚讲到的，可能直接就去这个针灸科去来进行治疗了啊。那在治疗是一方面，但同时生活上可能还是要注意哈，多多的这个保暖啊，一定要记得。那在今天节目的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哈，您有任何有关于这个康复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那前两天啊，这个听众张阿姨还跟我吐槽说，她自己啊，这个老了啊，炒了几十年的菜，锅铲子都拿不住了啊，在家炒菜的时候，啪嗒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这个张阿姨呢，一直是偶尔会感到前臂和手肘有阵阵的疼痛啊，她也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突然间啊，有一天发生了刚刚说的炒菜的时候啊，做饭很难，锅铲都拿不住的情况下，实在不行就上医院了。问了这个病史，做了检查之后啊，医生居然告诉他说是得了网球肘。哎，这张阿姨就特别的纳闷了哈，就问到说，我自己从来不打网球，怎么会说我得了网球肘呢？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会来和各位详细的说一说哈，可能很多人生活当中都有遇到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也会觉得奇怪，我从来不运动，从来不打球，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好，接下来我们来赶紧回答一下哈，这个听众张阿姨吐槽的，说自己从来不打网球，为什么会得网球肘呢？这个网球肘到底是什么情况？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首先纠正一个误区啊，网球肘并不是说运动员才会得的
0: 啊。
5: 从临床的数据来看，90%以上的患者都是普通老百姓、上班族、家庭主妇、厨师、司机等等。网球肘我们医学的名称叫肱骨外上髁炎，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手肘疼痛问题。我们的手肘外侧有一个小小的骨头凸在那里，那里就是前臂伸肌腱的总附着点。我们日常中的伸手腕啦、抬手啦、抓握物体、拧毛巾、端东西，全靠那组肌肉发力。当我们长期重复同一个动作，如长期在那边打字、炒菜、颠勺、拧衣服、扫地、拖地、开车等等，它就日复一日反复牵拉摩擦那边，刚开始只是轻微的酸胀，慢慢就会出现肌腱微小的撕裂、局部充血水肿、筋膜紧张痉挛、发生炎症。
0: 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磨损，是吗？
5: 对的。
0: 哦，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就具体在哪一个部位？
5: 它有很典型的症状。首先第一个，它痛的地方是相对固定的，就在手肘的外侧骨头凸起来那边，用手指头按压会有明显的酸胀感、刺痛感，位置非常的准。第二个就是休息的时候是不痛的，发力就痛。手臂放松的时候自然下垂，晚上睡觉基本上就还好，就不怎么痛。但是只要开始劳动，拧毛巾、扫地、打字、握方向盘，它就加重它的症状。第三个，它会如果严重的话还会有一些无力感、僵硬感、放射痛。很多人会觉得啊，他的前臂整个前臂啊发酸发沉，抓东西又抓不住，也不敢用力去拎东西，早上起来还会觉得有点僵硬，活动一会儿才会缓解。严重疼痛的时候还会放射到前臂的外侧、手腕的背侧，连拿手机写字都受影响。
0: 哎，你刚刚说到这个症状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我前几个星期打羽毛球，因为就之前很久没有运动，没有打羽毛球了，然后突然间跟朋友约打羽毛球之后，哇，这个厮杀很激烈，你知道吗？然后打完球的当下结束之后不是喝水吗，我拧瓶盖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对劲儿，手使不上劲儿了。这个是网球肘吗？
5: 这个还没有到网球肘，这个就是手腕前臂。
0: 对，更多是手腕和前臂这个地方，明显觉得有无力。
5: 对，它就是一下子肌肉和肌腱一下子使用过度了，一下子受不了。
0: 对，
5: 没到网球
0: 这个，对这个的话，其实有迹可循，因为我知道我是打了羽毛球之后，有了这种发力之后出现的这种疼痛和不适的感觉。当然，我们刚刚讲到，就特别是很多这个家庭主妇是吧，洗衣服、这个拧衣服啊。还有炒菜的，刚刚讲到的这个张阿姨哈，突然间有一天这个锅铲子啪掉地上了啊，这种就是属于长期的这种用力是吗？
5: 它有一个地方，就是它有明确的地方，叫那个固定的地方叫网球肘，因为在前臂的话它不在手肘处了，就是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
0: 就是在这个关节中间的这个大关节的
5: 这个
0: 外侧，刚好凸起的这个骨头这边啊，我摸了一下，还没有疼痛的感觉，所以说，刚刚讲到的这些症状哈，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高发的人群，如果有出现了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固定的这个痛点是在手肘外侧骨头凸起的这个地方啊，静息的时候不痛，一发力就痛啊，并且会有这个前臂发酸发沉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要警惕啊，有可能是这个得了网球肘。那刚刚其实也讲到了，它是一个长期的磨损嘛，是吧？
5: 对。
0: 那是不是意味着啊，那我多休息，我少干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呢？
5: 说对了一半呢。
0: 哦，才一半啊。
5: 就是如果是轻微的，它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它休息就可以好的。但是一旦拖的时间比较长，那单纯的休息也不会好，就会越拖越严重。因为你长期不动不活动，会让那边的肌肉僵硬萎缩，肌力它左右失衡，它的弹性下降，会粘连，所以就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就是时间会拉长，后期的康复难度也会增加。
0: 是，所以越早发现啊，越早治疗效果会越好啊。那我一旦发现这样的问题了，大家可能首先会去这个疼痛科，对吧？或者说在今天啊，我们了解了这个相关的知识之后，有人说，哎，我去康复科去看一看吧。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医生怎么帮我们去诊断呢？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疾病需要去鉴别诊断一下？就是可能，哎，同样也会有类似的症状出现呢，有吗？
5: 也有，就是有人会里面痛，就是手肘
0: 内侧
5: 痛。
0: 哦，内侧痛是什么情况？
5: 也是我们简称会说高尔夫球肘，就是人家打高尔夫的那个动作，一拐。
0: 高尔夫是内侧哈？这个是和网球肘完全相反的。
5: 对。
0: 哎，你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个高尔夫球肘。哎，但这个虽然说是以这个命名，但其实也不是说意味着就一定是打高尔夫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吗？
5: 对对对。
0: 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吧，这个高尔夫球肘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5: 它的医学名称是肱骨内上科炎，跟那个名字
0: 外上科
5: 就是它位置正好是一个外面一个里面，就是一个手肘外面 骨头凸起的地方，一个在手肘里面凸起的地方，就是那个肘里面凸起的那个地方，正好呢就是我们的屈肌腱都走那边走，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握拳抓东西，
0: 哎，好像是，你仔细的体会一下，一握拳好像内侧会有点收敛的感觉，
5: 所以更多的就是那些抱孩子啦，搬东西搬重的东西和用力干活的那些会得，因为早期就是高尔夫运动员在那边挥杆然后那边用劲，
0: 对，
5: 所以
0: 对内侧用力比较多，
5: 所以用这个来命名而已。
0: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玩手机玩多了，因为有时候我们举着手机感觉是内侧发力更多一些，就是拖着它，
5: 对，
0: 拖着这个手机的重量，
5: 对，
0: 所以这类人群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内侧啊这个肘关节也会出现疼痛啊。但是好像很多还是会和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宝妈是吧，长期抱孩子，我们之前说妈妈手，
5: 妈妈手又是另外一种、
0: 天哪，好多就是手肘这个部位的疾病有好多是吗？
5: 对，
0: 当然可能这个手腕这个内侧这边的话也会出现这种啊，包括这个厨师颠勺也会有，如果内外侧都疼的话，那不就是高尔夫球肘加上网球肘，
5: 对，混合型
0: 混合型啊，那这种疼痛的话也会更多一些，更复杂一些哈。那么它的这个典型的症状是哪些？
5: 它跟那个网球肘也很像，因为它也是一个都是很集中的嘛，它就是第一它疼痛的地方也很明确，就在那个内侧骨头凸起的地方，第二个就是在用力抓的时候，屈手腕的时候，提重物的时候会加重，第三个就是也是它内侧会感觉到僵硬无力，伴随一些酸胀感啊，发沉感，而且内侧的话如果讲深了还有神经走那边走，会有的时候会发麻，这个就另说了，
0: 因为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这个颈椎不好了，
5: 这个都需要去鉴别一下。
0: 哎，那临床上医生怎么帮我们去鉴别呢？
5: 首先根据他的一些症状，还有他的一些
0: 病史什么的、
5: 需要
0: 做相关的检查吗？
5: 一般的话不用，一般我们就直接体格检查，除非是他不是很明显，就是要排查的话才会，对，
0: 基本上临床上就是很多人的症状还是比较典型
5: 的
0: 是吧，立马就可以确诊啊，根据你的内外侧啊，下前臂还是往后一点啊，都有不同，那确诊了之后该怎么样治疗呢？那通过刚刚的您讲的好像不是说啊就是休息就一定能自愈的是吧，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去看的时候就已经拖到蛮严重的了啊，具体该怎么样来治疗？
5: 首先对于刚发病的人，就是刚发病一到两周内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快速的先把它炎症消掉，把水肿消掉，让它不再就是被牵拉，肌腱被牵拉，可以采用一些无创的一些治疗，超声波啊，超短波，中频电等等，这些治疗可以穿透前臂软组织，改善血液循环，这样的话能放松紧张的肌肉肌腱，没有创伤也不痛，所以容易被接受，而且没有药物副作用，先把急性期的症状缓解掉了，然后再开始其他治疗，在这个当中还会有一些中医特色，就是有会搭配针灸啊，有一些中药外敷啊等等，活血化瘀，而且急性期我们会跟患者说一定要减少负重了，像网球肘就减少啊，做一些拧毛巾啊，伸手腕啊这些动作，高尔夫球肘的话就会让他们减少拉重物啊，这些避免那个肌腱反复牵拉加重撕裂。第二个呢就是他如果已经很久很久了变成慢性的了，我们就是在把疼痛降下来之后就要开始松解他的肌肉肌腱，因为它长时间的一个肌肉疼痛紧张，它会挛，就是痉挛，它会筋膜啊之间会粘连，它如果炎症消了，但是粘连和僵硬如果还在的话，所以它后面干活还是会痛，我们会通过一些手法的松解，筋膜的放松，肘关节的松动术，针对一些前臂紧张僵硬的肌肉剥离肌腱上的粘连，平衡一些张力， 来解除这些肌腱的卡压和牵拉。很多人做完一次松解，当场都会觉得手肘会变得轻松，会僵硬感会消失。所以就是如果疼痛明显减轻，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反复疼痛的问题。
0: 您刚刚讲到的这个康复的专业手法啊，松解啊，筋膜放松啊，这种的话，是就是要做针灸，还是说医生会给我们推拿按摩这种？
5: 用手去松解。
0: 哦，用手就可以吗？
5: 对。
0: 哦，
5: 也可以选择针灸，也可以就是
0: 混合起来，
5: 种类很多
0: 啊。对，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手法，
5: 主要是到时看他究竟个什么个状态，然后再搭配不同的方案。第三个呢，就是支具的防护和肌内效贴，对于那些实在无法停止，就是让他不能也不能不工作啊，
0: 因为可能有些人就是他就是本职工作是吧，他也停不下来啊。
5: 对，他可以去网上买护具，然后我们也可以就用一些肌内效贴来稳定他的肘关节，放松他那些不舒服的肌肉，能够有效的缩短周期，避免二次损伤。
0: 我觉得避免二次损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在第一个急性期的时候啊，我们除了这个要缓解，要帮助他消炎镇痛，然后紧急的这个制动，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就一定要遵医嘱是吧。
5: 对，因为疾病的品种不一样，不能学了瞎练。就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啊，这可能跟肩周炎也差不多啊，肩周炎不是死命啊。
0: 对对对，就是得要什么爬墙运动啊，就是得动起来是吧。
5: 对，有些品种病的品种不一样，不能瞎练。
0: 有些人会怕，比如说因为刚刚讲到了，就是他会有这个什么所谓的粘连是吧，会有僵硬，那觉得哎，我不能不动，我可能还要适当的动一动。但是在某一个阶段，如果你这个动的话反而是适得其反，会加重病情，不利于康复和恢复啊。但是呢，说到底啊，也不是说这个当我们这个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完全不动，也会要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要开始进行康复的训练和锻炼，不管是医生给我们这个被动的锻炼，还是说我们这个主动的锻炼啊。但是具体什么样的时机啊，做多大的这个量，我们还是要量力而行，要遵医嘱啊。具体该如何来操作，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生活当中有很多人会有类似的困扰哈，比如说我平时也不打球啊，我也不做这个剧烈的运动啊，但常常呢会被手肘部的疼痛给缠上。有的人啊是手肘的外侧痛啊，可能这个拧毛巾啊、炒菜端锅的时候啊、提水杯啊、手握方向盘就觉得刺痛。有的人呢是这个手肘内侧痛哈，比如说抱孩子、抓握东西、打羽毛球啊，用力干活就开始这个酸胀无力了。很多人可能啊一开始还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以为啊我是不是这个累到了啊，或者是骨头磨损了啊，可能呢会这个贴一贴药膏，或者是按摩按摩、热敷热敷啊，吃上这个止疼药，症状刚刚缓解没几天，一干活又复发了，时间久了会变成啊比较顽固的慢性疼痛啊，很影响到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家务，甚至于有些人疼到晚上睡不着觉哈，所以这个睡眠质量也是会大打折扣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生活当中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手肘外侧痛的网球肘，还有内侧痛的高尔夫球肘啊。那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中西医综合的康复方案，以及啊精准的一些居家的训练方法、日常的养护方法，来帮助大家彻底的告别反反复复的手肘疼痛。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张医生，你好。
2: 你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哈，有关于我们刚刚讲到的网球肘、高尔夫球肘的这个比较标准化的综合康复治疗方案。我们刚刚有说到了，一般这个急性期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做这个消炎镇痛的治疗哈。其实说到这个，我突然间想到哈，有些这个老年人家里会常备一些药膏，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关节的骨头的疼痛啊，他可能就就自觉的就贴上药膏了。
2: 可以，
0: 甚至于家里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也比较脆皮嘛，刚刚也说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时候，可能就直接就贴上了。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
2: 可以
0: 适合的试行的一些方法？
2: 对，合适。他如果就是急性期，就是很合适，消炎嘛，先。
0: 这个急性期是发病1到2周，疼痛肿胀比较明显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快速的这个止痛。刚刚讲到就是一些消炎药也是可以吃的，是吗？
2: 消炎药呢，就是说它没法精准的就到了它的肘关节，它吃到肚子里。
0: 对，之前我们说这个布洛芬它的这个止疼，它到底是怎么止疼呢？说这个药下去之后，它会到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问，你这疼吗？你这疼吗？啊，不疼不疼不疼。然后终于找到那个疼的那个点了，然后才开始对症的给它止痛，是吧？
2: 对，但是它也不会说全有的药力全部都到集中到那里
0: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它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精准，是吧？
2: 对，
0: 如果你想要急性的这个镇痛消炎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膏药贴，局部这个是立马就能够给到的，是吧？
2: 对。
0: 还有就是大家平时在自己在家里面能做的这种啊急性的消炎镇痛的方法有哪些呢？
2: 嗯，可以，短期内就比如说刚发病的时候稍微冷敷一下，
0: 嗯嗯，
2: 然后后面的话可以过了两天左右可以热敷，就是热的血液循环，
0: 热敷，
2: 哎，泡泡。
0: 这个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也经常会这样哈。
2: 哎，我想起来个老年人还喜欢在家里艾灸，也
0: 艾灸，
2: 对，后续的话就是灸一灸，
0: 就是哪里痛
2: 灸
0: 哪
2: 里，对 对
0: 他没有固定的这个穴位，因为有些人他也不太懂这个穴位在哪，
2: 对对对对，
0: 是吗？
2: 对, 对, 对。
0: 但这个是不是就是如果说当下我突然间疼痛的话，这个还是最好不要艾灸的？
2: 嗯，刚开始一两天最好是不要，
0: 缓一缓，
2: 缓一缓，因为有一些刚炎症起来的话，哦，热的话它会肿起来。
0: 嗯，对，还是要等这个急性期过了之后啊，到了这个慢性期，刚刚讲到了，就是说你的疼痛可能是反反复复的发作，是吧？这段时间好了，然后一干活又疼了，或者说长期啊，这个部位说不上来的这个僵硬酸痛的感觉，这个其实也是要好好的治疗一下，因为刚刚讲到了，到这个阶段可能就是我们的肌肉长期的紧张痉挛，甚至于有些人这个筋膜都出现粘连的情况了，这时候可能自己在家里面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必须要去医院了，是吧？
2: 对的，
0: 要用这个请医生用专业的方法来给我们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放松放松哈，可能啊，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另外如果说有些人他这个啊，没有办法不工作啊，没有办法不干活啊，那么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支具给套上会更好一些哈。另外避免二次损伤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之前还说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居家康复训练啊，这个是在什么阶段进行会比较好呢？
2: 嗯，在症状缓解阶段。
0: 嗯，
2: 如果就是出现症状比较厉害，先去医院把症状缓解，或者是家里的话，如果他症状不是很严重，他把稍微缓解一点，他就可以开始
0: 就开始练了，
2: 居家训练了。
0: 哦，
2: 嗯，
0: 这个具体该怎么操作呢？
2: 嗯，因为居家训练的话，这个才是彻底的杜绝复发的关键。
0: 嗯，
2: 因为很多人痛了又痛，把止痛止掉之后不训练，肌肉的力量啊、发力习惯都不对，后面还会再发。
0: 嗯
2: 嗯，我这边有就是两套比较简单的。就是因为太复杂的说了可能也做
0: 不
2: 起来，不
0: 太明白。对
2: 对
0: 对, 对。
2: 然后简单的呢，就是比如说针对网球肘，首先它在比较如果还有点疼痛的情况下，我们要先轻轻的拉伸。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拉伸训练。
0: 嗯，
2: 我们把手臂伸直，手心朝着下面，一个手轻轻的压手背，把手腕持续往下压，感觉到手肘的外侧和前臂的外侧有那种牵拉酸胀感，然后保持30秒，休息10秒，每组做3次，早晚各一次，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放松一些紧张的肌肉。
0: 嗯，
2: 还有第二个，前臂可以就是手臂可以旋转，轻轻的也是，因为这个呢都是针对有一些它还有一点疼痛，没有完全好透的那个时候可以开始做。手臂自然下垂，缓慢做手心向上向下的旋转，动作要慢，每组20次，然后放松前臂的肌群，也是每天早晚一组。
0: 嗯，这个是一个
2: 放松
0: 拉伸。
2: 对，
0: 其实还是很轻松的，
2: 这
0: 个不累。嗯，
2: 这
0: 个不
2: 累，
0: 这个很容易坚持。
2: 对，这是要以疼痛为限度，就是你就算当时如果做放松都很痛的话，一定要做到以不引起疼痛为度，就是不要疼了还在那边拉。
0: 那如果说连放松运动都很痛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暂时还是要休息， 是吧？
2: 对对对。
0: 不要这个强撑着啊，因为很有可能强撑着去做的话，会造成二次损伤，就得不偿失了啊。
2: 嗯，
0: 好，除了这个放松拉伸之外还有什么呢？
2: 等放松拉伸能够接受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强化肌力了。因为这个肌力稳定起来强壮了，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一般的教人都是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把手臂贴着身体，然后手拉着一个毛巾的一端，另一个手拉着毛巾的另一端，
0: 抗阻训练。
2: 抗阻训练，对，也是轻轻的，不要太猛用力，也是每组15次，每天2组， 强化前臂的伸肌，稳定附着点，以不产生疼痛为度，还可以握球，握那种球抓握放松，抓握放松，循序渐进，都是比较简单的动作。
0: 当然平时这个是一定是每天两组吗？我感觉没事的话就可以练一练、
2: 哎、可以就是有
0: 是
2: 有一些人他比较痛啊什么的，就是有一些他觉得
0: 还是先缓一缓，
2: 循序渐进，如果两组他觉得哎没事，那就再加，
0: 但是不要太过于劳累啊。
2: 对，
0: 好，这个是我们说的有关于网球肘，就是手肘外侧痛。那如果是手肘内侧痛，是高尔夫球肘呢，该怎么样进行居家训练？
2: 它的方案整体差不多，只是方向会变化。因为它第一个也是进行放松，第二个进行一个肌力的强化。首先放松呢，它跟它不一样，就是它的手心是朝上的，就是另一个手是压手掌的。其实一个就是一个是把它弯起来，一个是把它伸直了，因为它两组肌肉的力量地方不一样嘛。它把手掌往下压，就是伸展手腕，会感受到手肘的里面前臂的内侧会有牵拉感、酸胀感，也是保持30秒，休息10秒，每组3次，早晚各一组。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前臂内侧肌肉的按摩，就轻轻的揉。如果有摸到有硬结啊什么的，可以在那边停留，多摁一点，
0: 专门把这个硬结其实可以揉开的。
2: 对，
0: 嗯。
2: 然后力量强化的话，就是可以是手心向上，然后抓一个小哑铃啊，或者抓一点矿泉水啊，就是做屈腕伸腕交替的动作。

0: 你的手不抖啊什么的，把稳定性提升。
1: 嗯，这样也是可以减少肌腱的牵拉损伤啊。
0: 嗯，
1: 其实我发现哈，包括之前有在跟一些骨科医生聊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啊，特别是一些日常的这种运动的损伤啊，这种还是觉得大家这个发力错误的习惯所导致的一些日常损伤。
0: 对的，
1: 是吧？
0: 因为就像今天聊的话题，不管是网球肘还是高尔夫球肘，80%都是错误发力习惯导致的。
1: 对，
0: 日常做家务、抱娃、开车，尽量避免老用一个手发力，
1: 左右换一换，
0: 左右换一换，多调动大的肩膀。
1: 嗯，
0: 哎，不要老用手腕、前臂单独去发力。如果长期坐在办公室打字啊、办公什么的，要让手放松一点，不要长期的悬空在那里。
1: 哎，像那个鼠标有专门的，就是托住你手腕的那种鼠标垫，那个就是 对吧？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聊过这个鼠标手，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0: 对，就是要日常养护。
1: 对，
0: 因为这些有些损伤都是日积月累造成的嘛，三分治七分养，做好日常预防才能告别这些疼痛。
1: 嗯，那具体我们日常的预防啊，该怎么样来进行呢？
0: 首先要拒绝长期的单一动作重复。每40分钟如果做的同一个动作的话，你要休息，然后或者是进行一个拉伸放松。第二个，避免突然暴力发力，长时间不干活不要立刻就去干重活，或长时间不运动不要立刻就去做激烈的运动，要进行一个预热。第三个就是，如果出现轻微的劳损，要先干预一下。如果只要出现手肘酸胀啊、发力隐痛，就要先休息、拉伸放松，不要拖。第四个，要平衡前臂的肌力，不要只干活不锻炼。有的人说我干活不就是锻炼吗？其实不是的。有好多人就是做体力活的，哎，不是锻炼吗？不是。
1: 对，说哎，我每天这个锻炼的可多了，从早到晚都锻炼。但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这样觉得很累，就忽视了锻炼了，是吧？
0: 对。第五个就是要做好手肘部的保暖啊，长期吹空调。
1: 哎，
0: 像有些人瘦的人啊，肌肉着了吹空调，手腕还痛了。
1: 对对，会手腕痛哈，这个凉气就钻到骨头里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夏天我们要避免直吹冷风啊，做好一些局部的保暖，冬天就更加要做好保暖工作了啊。最后您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小的总结吧。
0: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首先，手肘外侧痛大多是网球肘，手肘内侧痛大多是高尔夫球肘，两种都是我们临床上比较高发的一些慢性肌骨劳损。这个呢不用手术，也不用长期吃药，就是比较忌讳，就是我就纯休息，乱贴膏药，分不清类型的乱锻炼。如疼痛反反复复是反反复复的核心，从来都不是治不好，而是炎症没消，粘连没松，肌力失衡，发力的习惯错误。通过我们的标准化的中西综合治疗，可以再搭配精准的居家拉伸、肌力训练、体态矫正，绝大多数的顽固性手肘痛都可以完全康复。小小的手肘劳损不起眼，长期拖延不仅影响生活工作，还会 引发肩颈手腕疼痛，形成连锁劳损。肌骨疼痛没有什么小事，早点识别，早点干预，早康复才是养护筋骨健康的关键。如果大家正在遭受手肘外侧内侧的顽固性疼痛，或者是有颈肩腰腿痛、各类肌骨劳损、运动损伤等等，都可以来咨询我们，进行专业的评估与系统康复，帮大家缓解疼痛、修复损伤、矫正体态，让大家轻松劳作、安心生活。
1: 是的啊，也是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有关于这个手肘痛的这个相关的话题能够帮助到各位啊。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张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稍后呢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我们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如果把人体看成是一座桥，

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将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

牵一发而动全身，身衣的某一处因为劳损外伤或是不良姿势出现紧张粘连而卡住时，整个力学传递系统就会失衡。这就像是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异常的拉力会沿着筋膜网络一路传递下去。张杰表示，人体的肩颈等部位力学感受器特别密集敏感，一旦受力失衡，比如一边承受10千克重量，另一边仅2千克，那么大脑接受到这种不平衡的信号之后，就会产生难受、酸胀甚至疼痛的感觉。这种异常的张力啊，还能从头顶传递到脚后跟，形成全身多处疼痛。而疼痛最终在哪个部位停住，往往是取决于个人的薄弱部位、体态和生活习惯。如何判断疼痛是否由筋膜链失衡引发呢？张杰总结了3个典型的表现。第一是疼痛会跑。疼痛位置不固定，且经常会沿着身体特定线路发展，比如初始是腰痛，之后呢逐渐蔓延为背痛、颈肩痛，呈明显的线状或带状扩散。第二，痛点明显且与多穴位重合，按压身体特定点位的时候，疼痛感会显著增强。这些点位啊，恰恰是筋膜力学传递的关键节点，包括风池穴、肩胛内侧诸穴，还有腰眼穴等等。第三，疼痛反复发作，处理单一部位只能暂时缓解，没过多久又会在其他的部位出现。这是因为疼痛是源自于身体力学系统失衡，局部治疗没能触及根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爱博医院神经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孙新婷进一步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外伤史，且排除了肿瘤、心梗引发的肩背部放射痛，以及不稳定性心绞痛导致的上肢或是后背痛等特殊情况，突然出现疼痛，且疼痛在特定条件下能自行缓解，也需要警惕是否筋膜链出了问题。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筋膜失衡导致的疼痛，孙新婷提醒几类人需要格外警惕：体质下降、足踝功能减退、走路姿势异常，比如内八字、外八字、罗圈腿的人，过度强调腹式呼吸，使胸部筋膜活动性变差者，以及低头久坐者、坐站姿势不良者及特殊职业群体，如司机。重建筋膜动态平衡，要优化足下等下肢部位功能，并适当的调整中段呼吸方式，矫正身体尤其是上半身不良体态。首先是稳足踝，筑牢筋膜根基，日常通过提踵，也就是垫脚、勾脚等训练来锻炼足踝肌肉，增强其稳定性。少穿长筒靴、高跟鞋等限制足踝功能的鞋，避免盲目拉伸，不要随意练习一字马，就是两腿呈一字形反方向分开，以免损伤筋膜力学的平衡。第二，调呼吸，恢复筋膜弹性。通过腹式呼吸和胸式呼吸，吸气时啊，胸廓充分扩张，呼气时收缩胸廓，来结合恢复胸廓活动性。改善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胸廓，气时收缩。

胸廓，气实收缩胸廓，气实收缩胸廓。孙欣婷特别提到，部分患有乳腺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或出现不明原因的胸痛、胸闷，都可能是和呼吸方式不当和胸膜紧张有关。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现在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在华语音乐圈有这样一群女，来听这首《我的1997》。

0: 听到这个声音，我相信很多人会想起他的名字艾静，这是他的代表作品《我的1997》。如今的艾静早就已经褪去了所有的光环，静静地沉浸在了人群当中。有人说，艺术融于市井的生活当中，才能显出他的生命力。刚刚这首《我的1997》就是艾静锋芒最耀眼的一次闪现。那个时候啊，叙事性的流行歌曲还不算特别多，《我的1997》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歌里面唱着沈阳、北京、上海、香港，爸爸妈妈、妹妹、奖状、花花世界、八百伴、红磡体育馆、大红章。
1: 少年时我曾演唱歌得过奖状啊。
0: 听着艾静把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这些关键词都摆到了我们的面前，让你感觉既惊奇又感觉有一丝丝的向往。记得当年就是因为这首歌，我才知道原来香港最著名的体育馆叫做红磡体育馆。加上这首歌有一个特别的题材，注定了它会和我们的家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红磡体育馆，加上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1: 我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北京。
0: 1992年，艾静的《我的1997》专辑是既严谨又很自然的，简单而且很真诚，纯粹也不加过多修饰，就像这首主打歌《我的1997》一样。专辑当中所有的歌曲都是精挑细选的，清新淳朴的，恰到好处的。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

其实爱静在1992年之后也陆续推出了比如《艳粉街的故事》等等一系列颇受好评的作品，但就我个人看来，爱静最好的时光都封存在了1992年这张专辑当中。那个时候她留着半长的头发，几乎是素颜的，然后穿着宽大的外衣，弹着吉他，笑着唱属于自己的故事，看起来清新文艺，这也成为了那个年代的美丽回忆。之后的爱静逐渐远离了人群，渐渐地被时间所淹没，只是我们始终都没办法忘记那一年的秋天，阳光是金色的，那个沈阳女孩就这样来到了我们的面前，带给我们一个关于音乐的惊喜。继续来听到爱静《追月》。

0: 青年应该就是从爱敬开始的。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可能是因为你还不太了解下面这位女歌手。她是内地第一个自弹自唱的歌手，第一个演唱英文歌曲的歌手，第一个和外国艺术家合作演出以及录制唱片的歌手，第一个获得金唱片奖的流行歌手，也是第一个制作并且出演音乐剧的歌手。如此多的第一都指向同一个名字，程方圆。我们先来听一听程方圆带来的这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1: I

0: sing。
1: 让爵士之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带来的经典之作《What a Wonderful World》。程方圆是中国内地第一代流行音乐家，他在1981年就步入歌坛，可以算是内地音乐圈最早的文艺女青年了。之前我记得我们说过，文艺女青年有两种类型，一种温和婉约，心思细腻，一种呢刚毅果敢，带着一股子叛逆。而程方圆显然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吉他还被很多人认为是小流氓的乐器，男孩弹吉他都是挺标新立异的事情，而当时程方圆却自己花了37块钱买了他的第一把吉他，开始学英文学吉他。那个时候女歌手登台独唱都会穿得比较讲究，比如说穿着得体的长裙往话筒前一站，把手收在腹部，一二三开唱。而程方圆却偏偏不这样，他穿一件白色衬衫，穿一条蓝色牛仔裤就上台了。然后他唱起童年，抱着吉他边弹边唱，青春的气息一下子就迷倒了所有的人，很快大家都能够哼唱起童年的曲调。

0: 这是程方圆翻唱罗大佑的经典作品《童年》，很喜欢歌曲当中他自己吹口哨的那一段，真的可以说是神来之笔。陈方圆的好友啊说，他一直像一个学生，是一个有着浪漫情怀的人，也总是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你或许会发现陈方圆总是在尝试玩一点新花样，比如说他把自己的音乐会和摄影展捆绑联动，比如说他会在演唱会上用戏剧的方式讲故事唱歌。而现在呢，他也是京城各大剧场的常客，话剧、舞剧、舞蹈、现代舞、演唱会、音乐剧，什么都看。他自己也说啊，多看多听才能培养出自己的音乐品味，提高自己的审美。如今程方圆依然活跃，依然保留着那颗文艺女青年年轻倔强的心。
1: 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
0: 来听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年轻倔强的心，来的过来。

0: 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人都很喜欢听情歌，那些甜蜜的或者是缠绵的又或者是凄婉的旋律，总是能够在我们的心底引起共鸣。什么样的情歌是最能让人动心的呢？是热烈的、忧郁的，还是缠绵的？也许老实的情歌才是最能打动人的吧。

音乐老1993年的老式情歌，有没有让你心动呢？有没有让你心动呢？在如今脚步越来越快，人心言不由衷，甚至是谎言时刻充斥在你的耳边，这个时候老实的声音就显得尤为珍贵，而那些老的尤为珍贵，而那些老真实的感情留存在我们记忆的最深处，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世界怎么改变

0: 一首真心的情歌抚平内心的伤口，聪明的人孤不孤独都会快乐。这是赵咏华1997年的作品《暖情歌》。赵咏华就是一个适合唱情歌的女子，她一直用自己的歌声诉说着爱情当中的喜怒哀乐。虽然她个人的感情生活并不算十分的顺利，不过她的歌还是给很多人情感上的抚慰。
1: 一张熟悉的脸，
0: 什么样的情歌最动人呢？是老情歌，是暖情歌，是老实情歌，或许是一首小情歌。

在苏打绿还没有成为主流的时候，这首小情歌就诞生了，就像他们的名字，淡淡的绿，有着青春的青涩感。仔细算一算，这首小情歌居然也快20年了。那些一点一点飘过的小音符，也为我们的青春，为我们曾经的感情写下过美丽的注脚。今天我们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情歌，到底什么样的情歌最能打动人？或许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最后我们来听到伍佰这首《浪人情歌》。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三集。
1: 嗯，你怎么不喝茶呀？
2: 我不喝。
1: 那看来我们是来错地儿了，应该去酒馆的是吧？
2: 等我的酒馆开张了，欢迎你来。
1: 还有钱开酒馆吗？
2: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想办法呗。
3: 行，这话赶紧。
2: 官爷，您要有什么事儿，您尽管直说，我听着就是。
3: 哎呀，这才几天呢，你这一身血

0: 可是放了不少出来啊，人都瘦了，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1: 您别客气，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
0: 该做的，
1: 该做的，
0: 心口如一。
1: 那是当然了。摊上了这么大的官司，您可是给我们留了条生路。
0: 可是你没给我留生路啊。
2: 陈怀海坦然地看着老警察。
0: 没听明白，嗯？
1: 您能再讲得明白点吗？
2: 狡猾的老警察拍了一下帽子，拿出一张银票，指了指签名处的记号。陈怀海想起老三当时的话：“
3: 大哥，您干成吗？
1: 给他送去吧。
4: 最后非把这老东西装进罐子里放火，好好烤烤。”
2: 见陈怀海沉默不语，老警察大笑起来：“
0: 哎呀，都是我给别人下套了，还头一回碰着给我下套的人呢，有意思，新鲜事儿，啊！”弄得我都舍不得逮你们了，
1: 官爷。那个人不是我们害的，
0: 上大刑前哪个不喊冤枉？
1: 我们跟他无冤无仇。
0: 那人说了吗？谁能证明啊？还有他的尸首在哪儿呢？啊？
1: 看来您是非要把这官司压在我们身上。
0: 不是我压呀，是那人趴在你们身上。我本好心好意，添好柴烧好水，想给你们洗个干净澡，可你们不领情啊！不但不领情，哎，还给我下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明知故问。收起你的东西。到我手里的猪蹄子，我不撒手，谁也拿不走。想活着走出大连街，那是做梦。就算你累生双翅能飞回关东山，还不文书，也会提前一天到。

0: 陈怀海回到客栈和老三商量。
1: 想不到老警察这眼睛还真毒啊。
2: 咱们碰上硬手了。
1: 死人为了钱他不抓咱们，他就不怕日后被追究？不对，他一定是想把咱们身上的银子都掏干净了，然后反打一耙再要咱的命。这网肚子得有多大，这陷阱可挖得可够深的。
2: 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1: 您怎么说有意思啊？这是
2: 这么说吧，事到眼前，他就算是想给我搓个干净澡，我都不搓。我就是想看看这个王里的到底兜了个什么鬼。
1: 想跟您说啊，咱这浑身上下的银子叮当响，哪儿不是好日子？咱出来怎么就受了气呀？
2: 哪儿受气了？这是个乐儿啊，三爷。人这一生图个啥呀？不就是图个乐吗？没钱找乐，有钱更得找乐。这乐子来了，咱们啊，得好好乐乐。
1: 听您的话，是心里边压得秤砣了。
2: 那就看这酒喝的好不好了。武二郎要是不喝好，能打得了老虎吗？喝吧，
1: 得。
0: 过了一天，老三请来老警察。
3: 大哥，官爷到了。
2: 请坐。
4: 喝茶啊？没准备点酒菜啊？
2: 等唠完喽，我请您喝大酒。
4: 多大的酒啊？
2: 满大连街的馆子，您随便挑。
4: 嘿，看来今天这个事儿啊大了。
2: 说大就大，说小就小。
4: 来吧，敞开着喽。
2: 官爷，咱们今天关起门来捞干的。你到底想玩什么？想怎么玩？想玩多大的？等玩完了，想给我们剩下几条命？这些您能告诉我吗？
4: 玩啥玩啊？才玩上命了呢？
5: 我听不懂你在说啥。花钱消灾买平安，多好的事儿，多简单的事儿啊！
2: 不好商量了是不是？无路可走了是不是？那咱们就玩个鱼死网破。记者我都请来了，就在屋外候着呢。今天我就要来个悬案大白于天下，不是你进局子，就是我埋在此地。
4: 你说我还纳闷呢啊！不是，这关东山钻出来的人，哎，怎么软乎乎的跟豆腐一样的？这一折腾，到底给打回原形了啊！硬气，野性，好啊！
0: 老三和老蘑菇半拉子在院子里聊着。
6: 三爷，
7: 嗯，
6: 您说大哥到底掖着啥宝？
7: 我也不清楚。
8: 我呀，溜溜去吧，看看有没有什么埋伏，咱们拢好跑。
6: 哎，雷德亮子，哎，你们哥俩去哪儿了？说话呀！
9: 我干什么去了？

0: 失踪的雷子和亮子抬着一条长长的麻袋径直走进屋里，放在老警察的面前。
1: 啥意思啊？
2: 你要找的人呗。
0: 哼！老警察站起身看了看，
1: 把记者叫进来吧，
3: 咱得让记者看清楚。不不不，让整个大连街的人都看清楚，这麻袋究竟装的什么。
4: 罢了，
2: 请记者进来。
3: 来了。
1: 解盖吧。
3: 等等，

0: 哎呀，焖了一锅好菜，就怕出锅早啊，早了保准味儿不好。
1: 给我烧锅开水，我再给他加把火，把它浇熟了，不渴吗？
2: 您说了算，只是烧糊了一锅好菜。
1: 这担子谁背呀？话是我说的，当然是我背了。当着记者的面，有这话就行。烧水。
3: 范拉子带人用大锅烧水，老警察悠闲地卷着烟。
1: 想收手还来得及啊！
2: 是啊，想收手来得及。
1: 非得捅出一身血来吗？啊！不杀出条血路，活不成了。这都是逼的。谁逼的？
4: 刀子顶后腰，不让回头看呀。不是，刀子顶后腰上了，为啥还不从啊？
1: 我想干干净净的活。
4: 水烧的差不多了吧？啊！
1: 你这个人挺稳当啊，热水翻腾着，你还能坐得住？
4: 心里头有底，当然坐得住了。别撑了，再撑撑破了啊！
1: 这话说给谁听的？
4: 没救了！哎呀，没救了！
1: 老警察说完，闭目养神。不一会儿，老三推门进来。得，水烧开了。哎呀，
4: 这一晃神儿的功夫睡着了。喂，水烧开了，
1: 烧开了好啊。
2: 那抬进来啊！您说的算，那就抬进来吧。您要是嫌水不烫，那就再烧烧，水有的是。
4: 江水，
2: 官爷发话了，胆小民能不听啊？记者兄弟在场都看得清楚。
4: 指望将来写的能更清楚，还啰嗦什么呀？快浇水吧！
2: 听官爷的。
3: 半拉子刚拎起桶，老警察急了。

0: 老警察无奈地看着陈怀海，麻袋打开，记者离开了。老警察看着躺在地上的老潘还睡着。
1: 这是灌了多少酒啊？
2: 借酒浇愁，越喝越愁，到底把自己愁倒了。
0: 陈怀海示意老三他们把老潘抬出去，只留下他和老警察。
3: 锅盖掀开了，菜看明白了，把底料亮亮吧。
2: 老潘头是假死，你别问我是咋知道的，这手绝活啊不能讲。我没让他立马活过来，就是我想弄明白到底这是摆了个什么局。咱话从头讲，我们是刚进屋就赶上了命案，立马又被人撞破了，还劝我千万不要报官，这场戏把我给弄迷糊了，也吊起了胃口。我特意把老潘头留在店里，并让我手下人暗中盯住他。老潘头是假死，也就死一阵儿，等他活过来了，他该怎么办呢？这戏就有意思了。
3: 果然是关东山钻出来的人啊。
2: 官爷，我该说的都说完了，该您说说了，为何用此手段？
3: 你问多了吧。
2: 事情说清楚了，这个官司就算了了。
3: 我要是不说呢？
2: 您说呢？
3: 啊，当着明白人不说糊涂话啊。这么说吧，闯关东回来路过此地的人，警察局都要验过拔毛，让你们光溜溜的回关里。这钱不是我要的，是上头要的，明白吗？
2: 我们这身皮是拿命玩出来的，只要命还在，这身皮扒不掉。
3: 能不能扒得掉，总得试试吧。这一局啊，我认输了，啊。可你得给我记住，在这个地盘上，赤龙得盘着，赤虎得卧着。哪天我打个喷嚏想起你，你可就有麻烦了。
2: 听明白了。
3: 老潘头的供词。
2: 供词？
3: 没有供词，你敢让我交活人吗？又哪有底气跟我打官司啊？啊？
0: 老警察伸出手，陈怀海递给他一个信封。
3: 官司了了，回去喝点小酒。
0: 他打开门，老三进来。
4: 官爷，回家呢。大哥，这手可真绝啊！
2: 这都是让他们给逼的。
4: 啥甭说了，官司了了，咱找个好地界儿，接着开酒馆。
2: 我看啊，老潘头的这门脸儿，风水就挺好。
5: 啥风水好啊？
2: 嗯，
5: 邪性晦气，这不吉利啊，大哥。
2: 一开门，死人变活人，这不活脱脱的一出好戏吗？咱们在关东山看过这样的好戏啊。咱们老酒馆是有戏的地方，这戏刚开始，不能挪地方，就在这儿了。
4: 听听呢。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握手言和。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三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任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似。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四集。一天早上，贺一堂来到父亲的店铺里。
1: 少掌柜，
2: 哎，我爹呢？
3: 老掌柜还没来呢。
2: 这点了还没来啊？
3: 这要在家的话，不能来晚，没准是出去了。
0: 贺一堂来到后院，被贺小便看见，他赶紧做好要上吊的准备。
4: 爹，还没起呢。爹，你在屋吗？
0: 见儿子要推门，贺小便踢掉凳子，套进了绳子。恰巧西厢房的美沙记挺着大肚子推开门。一堂，我有事儿找你。什么事儿？你过来，有事就说呗，他听不懂。你能不能过来？我跟爹说句话就过去，怎么了？可能要出来了。贺一堂犹豫了一下，准备关门，一掉头，透过玻璃窗看到了上吊的父亲。
5: 爹！
0: 他冲进去救下了贺小便。
6: 我说爹，您再解俩扣。
1: 滚一边去
2: 。勒得我。
1: 我憋死了。我憋死了。
7: 爹，您这一会儿吃药一会儿上吊的，您能不能让我松快松快？
1: 我让你松快了，我就得憋死。
7: 你说咱们爷俩是非得弄个你死我活的呀？
1: 我不是说跟你弄的你死我活，我是跟那美沙鸡弄的你死我活。我跟你说，那美沙鸡不走，咱们贺家消停不了。
8: 阿大，
9: 早醒，
1: 你干啥去啊？
9: 不是，
8: 阿大。
1: 我跟你说，你要是走，我接着上吊，你信不信？
6: 不是爹，你这美沙记他马上就生了，这娘和孩子两条命了，他耽误不得啊！您等会儿再吊，等会儿再吊啊！
1: 我操，想着你还真去了。
0: 一个月后，赵家茶馆的老板在门口焦急地等到了说书的杜先生。
10: 哎呦，杜先生啊，
11: 哎，
10: 您怎么才来呢？这老客们都挡着您这嘴呢。
11: 别提了，遇到一朋友非拉我喝酒，我盛情难却。哎，结果我们哥俩一人喝了一瓶，二哥不上头，说是不上头，就妈有点迷糊，
10: 能不迷糊吗？那您还说得上吗？
11: 这叫什么话呀？古人云：“曹操煮酒论英雄，贵妃醉酒百年生，李白斗酒诗
10: 呗。”嘿，
11: 关公问酒长啊兄弟，您要是问我喝完了酒之后怎么样啊，我说段评书给你听。
10: 得嘞，来了，欢迎杜先生。
11: 哎，各位久等，各位久等，
12: 杜先生。
11: 哎。
12: 我们可等你多时了
11: 哟啊！
12: 我这位朋友就爱听《水浒》，
11: 嗯，
12: 我今儿是特意带他到这儿来听你说书的。这大话我可说出去了，你可别打我脸啊！好好卖卖力气，赏钱少不了。
11: 先谢谢您了，我还得跟您说，我就这《水浒》说得好。哎，我要是说得不好，我倒贴您钱。
12: 好。有你这句话，哎，我就放心了。
11: 好嘞，
12: 秦爷，您想听段什么？
13: 那咱们就来一段武二郎醉打蒋门神吧。
11: 嗯，成啊，就这一个醉字，还真应了今日的此情此景。列位，上耳朵，咱们闲话少说。现在开书
0: 啊！贺一堂看着美沙记在院子里哄着孩子， 我儿子睡了。睡了好，我去忙了。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你要干嘛？为什么他孙子一出生他就走了呢？哦，他嫌孩子吵，老人嘛喜欢清静。另外我在打理店铺，他当然可以歇歇了，只要他高兴就好了。他回乡下也好，等我把店铺撑起来给他老人家个惊喜。开心店花了那么多钱，一堂你这钱到底从哪来的？我把房子抵押了。爸爸同意你这么做吗？应该不会吧。那你不怕他埋怨你？男子汉大丈夫，敢想敢做，今后能赚更多的钱他会高兴的。但愿如此吧。
7: 同意してないんでしょう。
5: 恨まれたりしませんか？
7: 男は当然やりたいことをやる。いっぱい稼いだら喜ぶでしょう。
0: 这时茶馆里的杜先生说得正起劲儿。
9: 别看武松脚下没根儿，但是他的嘴皮子可是有准的，看见了酒馆高声断喝：哎，大胆的妖妇潘金莲出来受死啊！哎呦，门里的潘金莲一听吓得魂飞魄散，出得门来没想到和武松啪撞了个满怀。武松搂头抓住潘金莲，只看他手起刀落，就听得咔嚓嚓咕噜噜噗噗噗。那位说怎么这么乱呢？我跟您说一点都不乱，这咔嚓嚓脑袋砍下来了，咕噜噜脑袋咕噜地下来了，这噗噗噗怎么回事呢？武松劲儿使大了，连放了仨屁。
12: 嘿，啊，
9: 你干嘛打我？
12: 明明是武二郎醉打蒋门神，你怎么说成啊怒杀潘金莲了？
10: 这丫段爷，您消消气儿，杜先生您给说串了。
13: 哎，段先生，您先慢慢喝着，我在家里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9: 别
10: 秦爷，您别走，咱这事儿还没说完呢。
9: 哎，这位爷，你看，我再给您说一段不成吗？你这么的，你让武松打谁，我打谁？干嘛？
13: 我答应你，我就
12: 坏了我的好事儿。
13: 别！
14: 哎，这要打坏了，您就认了一亲爹。
3: 听说就图个乐子。
12: 加起！
10: 哎，行了，
12: 我告诉你，这张嘴，
9: 你要再放我手里，我摘了你这口条。
10: 哎，改天我送您壶茶。
3: 没事吧？啊，杜先生。
9: 哎呦，就这样还没事吗？我疼啊！
10: 哎呦，疼算轻的了。您要没有韩先生、韩爷在这拦着，就您这身子板，还不得让他给拆了呀？
9: 什么都别说
10: 啊，
9: 韩爷，我谢谢您了。
10: 没，
9: 对，改日我备上好酒好菜，我陪您喝两盅，到时候啊。你说让武松打谁？我他妈让他打谁？我
3: 只要不打我就行
0: 啊！一天，贺一堂的日料店开张了，一群穿着和服的日本姑娘在门口翩翩起舞招揽顾客。同时，在对面的陈淮海老酒店也开张了，他包了好几个红包分给兄弟们。
15: 大哥。哟，我都有啊，讨个彩头，
16: 大吉。
0: 陈淮海来到院子里给办拉子。
16: 谢大哥，啊不，掌柜的。
15: 咱们兄弟多财。
0: 他又来到大厅里。
15: 玲子，
17: 哪儿呢？这事掌柜的。
16: 哟，掌柜的。
0: 最后，他来到厨房里给老蘑菇。
16: 咱得发财，
15: 生意红火，
16: 生意红火。
0: 谢谢掌柜的。陈怀海来到大门口，
18: 我把这门帘子挂上。
0: 雷子和亮子趴在窗口看日本姑娘。
2: 想看就到外头看去。他走出门，抬头看了看山东老酒馆的牌匾，又来到柜台老三面前。也不怪他们哥俩这心长了草似的。门对门，今天开张。
19: 人家那边可是又是锣又是鼓。
2: 咱这窝里闷着点儿，你想咋闹呢？
19: 怎么也来管鞭子？
2: 这些年在关东闹的，他还小啊。到了大连街，本不想闹呢。嗯，还是帮上动静，你不嫌闹腾啊？咱开这酒馆就是为了找个安生地儿，不干，讨口饭吃。
19: 我想着也是讨个吉利红火呗，
2: 红不红火，咱爷们在乎。
19: 求得个顺服，你啥都讲。
2: 日料店迎来第一位顾客全副武装。
20: 张掌柜，客了。哦，こんにち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您请坐。
2: 中国人。
20: 哎哎哎哎，这榻榻米你不能穿鞋上去，你得把鞋脱了。
0: 来人不理，贺一堂无奈。
2: 坐下呢。 想吃点什么，您尽管吩咐。啊，您听见我说话了吗？聋子？
20: 不知道。
2: 听不见说话就是聋子呗。那新店开张头一天，第一个客就是个聋子，他能听见动静吗？没动静，这店还开个什么劲呢？
1: 贺小便去掉了伪装。 那我就给你整。

0: 老酒馆也迎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1: 您里面请。哎呀，您这进来吧，掌柜的，哎，门口转悠半天了。
2: 哎呦，您好啊，
3: 您是掌柜的？
2: 哎，没，我这店啊，新开张，啊，您是头一位客。
3: 哎呦，
2: 您这儿，来，
3: 掌柜的，如您不嫌弃。我每回来打二两酒，沾您一脚，小差我自备。您人多了，我就站哪儿喝；人少的时候，我坐下。您看，这样行吗？我不耽误您做生意。
2: 什么叫行了呀？太行了！啊，来，您坐。哎，您这是给我撞门面来了，啊，我谢您呢。
0: 夜幕降临了，老酒馆关门打烊，陈怀海和兄弟们一起吃饭。

0: 赵家茶楼问掌柜的。
1: 哎呀，你看您这是干嘛呀？您这个，我跟您讲，他有的时候那个什么，我那舌头他
2: 饭碗砸了是吧？手头紧，得，我呀，
0: 全当您放了屁，
2: 我听了个动静，啊。不过杜先生，大连这街道小，啊，不靠谱的事儿别说，说出去啊，丢人。
1: 韩爷，
2: 嗯，
1: 我虽不是教书的，但我是说书的，说书的也算半个文人。
2: 嗯，
1: 就您刚才那话，真是伤了我的自尊，让我没了颜面。
2: 哟呦，
1: 就冲您刚才这话。咱们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敲打清楚，您说我什么时候请您？
0: 今天
1: 好，
0: 现在
1: 不错，
0: 走着
1: 不成？
0: 为什么呀？
1: 今天我刚吃完了，这肚子没地儿了。
0: 我还没吃呢。
1: 是，您是没吃。您说我要是请您，您坐那在那儿吃，我在旁边站着看，
0: 嗯，
1: 那您脸上它也无光啊。我改天，改天我请您。
2: 哎，三五天也是改，一年半载也是改。您告诉我，改哪天？
1: 哎呀，您真认真呐！您真认真呐！您真认真呐！您真认。

0: 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你真认真呐、啊！
1: 每个月我保准请您吃顿大的，喝顿好的。
2: 好嘞，杜先生。
1: 哎，
2: 回见。
1: 说评书的嘴绝对负责任，
2: 等您的信儿了。
3: 韩野走了，杜先生给自己一管录音剪辑的第四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 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选，同名 APP 重磅，
2: 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3: 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经的我也如歌中所唱，因一个人的出现，心情莫名变得美妙，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人心跳加速又忐忑不安。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甜蜜的秘密，藏在心底反复回味，如今在听，虽青春不在，但那份纯粹的心动依旧珍贵，令人感慨万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会，他是欢乐群英，
2: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
3: 心中的每一道绿光。

我是王子，来自遥远星球，为你披上我的衣袖。明知前路坎坷，仍愿化身骑士，踏过荆棘赴约。可现实里，太多王子没能走到最后，只剩城堡的台阶已经腐朽的怅然。歌声里的倔强与温柔，像一面镜子，照见曾为一个人拼尽全力的自己，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全力的自己，纵然不住一致的炽热，仍是青春里最耀眼的勋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山。
2: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
0: 并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眼前的路看似有点模糊，我看不清楚。生活里谁没有过这般迷茫的时刻呢？被绝望和人间是非纠缠，满心疲惫，可 Bluebirds in the sky。

那些回不去的甜，藏在回忆褶皱里，成了午夜梦回的刺。可时间推着我走，停不下的沙漏，现实从不让人久留。歌声里的挣扎与释然，像在说，每个人都背着回忆前行，回头是眷恋，向前是必然。或许不必追问回不回得去，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早已刻进生命纹路，成了再远也带在身上的行囊。

0: 本节目由为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下我们的沉默，寥寥数语却精准勾勒出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尴尬与无奈。曾经的热烈化作此刻相对无言的冷漠，爱的余烬在寂静中慢慢冷却。我不擦去你名字不可，因为害怕回忆之中该死的承诺，想要忘却却又难以割舍。那些过往的誓言成了如今心头最沉重的枷锁，可即便满心不舍，也只能

0: 嗨，准备好了吗
1: 好嘞。
0: ？OK，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1: 我就快要20岁，肚子依旧很肥。走路的时候外八腿，我妈常说不知道我长得。

就很害怕，却总是说自己胆子特别大。我喜欢他，却总是说自怕，却总是说自怕，却总是说自怕，却总是说自怕，却总是说。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
7: 信
2: 我
7: 的
2: 没
7: 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不在乎暑气蒸人，
11: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0: 不在意骄阳似火，
11: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0: 不理会疾风骤雨，
12: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1: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5: 流行纪念册。
16: 泛黄的磁带，
17: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6: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8: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华语乐坛的80年代，我们当时记得过青春元气的小虎队，记得温润治愈的忧欢派对，却常常忽略了一支昙花一现却惊艳了整个港台乐坛的少女组合，叫做飞鹰三叔。他们也被很多的老歌迷亲切地叫做飞鹰三姐妹。这支组合由乐坛的传奇歌手刘文正亲手打造，旗下的三位女孩性格截然不同，有文静温柔自带清冷氛围感的方文琳，嗓音醇厚共情力拉满的裘海正，还有年少灵动充满少女心事的伊能静组合。三个人成团的短短5年的时间，留下了无数刻着一代人青春的金曲，合唱并肩绽放光芒，独唱各自惊艳时光。今天的这期流行纪念册，我们把时光拉回到那个年代，走进飞鹰唱片的黄金岁月，聆听这飞鹰三姐妹的合唱和独唱的佳作，一起打捞在老歌里的少女心事和青春的回忆。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三个人合体最能够代表他们青春底色的合唱金曲，来自于飞鹰三姐妹带来的《有我有你》。

这首《有我有你》是飞鹰三叔最出圈的合唱代表作，发行于1988年，也是当年飞鹰唱片力推的团体的单曲。从专业的编曲上来说，歌曲采用了80年代标志的轻快的合成器的曲风，古典干净利落，和声编排层次分明，三位女孩的声线完美的互补，方文琳的轻柔，裘海正的厚实，伊能静的清甜交织在一起，满满的都是少女结伴同行的纯粹美好。其实放在当年的乐坛来看，彼时华语女团大多都走单一可爱的路线，而飞鹰三叔难得做到了差异化，三人三种气质，可是和声却无比的契合。听完了三个人合体的温暖的合唱，接下来我们分开来认识这三位女孩。首先我们要走进在当时年纪最小，充满着忧郁少女感的甜美伊能静。接下来的这首是无数人的青春意难平，来自伊能静的19岁的最后一天。

如果说飞鹰三叔的合唱是热烈的青春同行，那么伊能静的独唱就是独属于少女的私密心事。这一首《19岁的最后一天》发行于1989年，是伊能静最具代表性的个人单曲。整首作品的风格偏忧郁抒情，旋律绵长，没有激昂的副歌，像一个女孩在深夜里轻轻地诉说自己的迷茫和忐忑。19岁是告别少年奔赴成年的分界线，有对过去的不舍，有对未来的惶恐，这份细腻的情绪被伊能静清澈又略带脆弱的嗓音演绎得淋漓尽致。说完了温柔敏感的伊能静，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第二位女孩，她是组合里声线最有力量的，唱功最扎实的裘海正。原本是运动员出身，跨界踏入乐坛，嗓音自带浑厚的穿透力，苦情歌也是她最擅长的领域。我们来听这首裘海正的代表作品，叫做《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说到裘海正啊，很多听众一时间想起的肯定是他的那种比较中性的长相。彼时的飞鹰唱片已经解散了，那么裘海正单飞之后彻底的找到了自己的音乐定位。每一次听他的这首歌都感觉到少年不懂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成年人的感情的遗憾从来都是直白又扎心的。这首老歌唱的是旋律，更是我们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感情的取舍。接下来的第三位女生也是组合里气质最温婉的方文琳，她长相非常的清甜甜美，那么歌声温柔似水，没有浓烈的情绪，却有着润物细无声的治愈的力量。方文琳一直都是飞鹰三叔里最低调的一位，不争不抢，歌声和她本人一样温柔淡然。这一首歌叫做《不一样的女孩》，最精准地贴合了她本人的人设，也是她个人独唱的代表作。编曲上呢，这首歌摒弃了80年代那种流行的快节奏合成器，采用了极简的钢琴伴奏搭配轻柔的弦乐，曲风干净纯粹，没有多余的编曲堆砌，却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人声本身的质感。方文琳轻柔的细腻的嗓音娓娓道来，每个女孩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在当下这个人人追求同质化、跟风模仿的年代，我们在听这些老歌反而觉得更加有共鸣了。我们总是在生活里追赶别人的脚步，却忘了其实自己本来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温柔且坚定，自在且随性，这就是方文琳的歌声带给我们的最好的力量。刚刚我们分别听了三位成员的单人的代表作，我们接下来再来重温一首三个人再次合体的合唱金曲，回到飞鹰三叔最初出道的那种初心之作。这一首歌叫《年轻的心》，是飞鹰三姐妹刚成团时的出道单曲，也是他们当年一夜爆红被全台湾听众所熟知的一首歌。相比之前温柔治愈的《有我有你》，这首歌的节奏也更加的明快昂扬，充满了80年代独有的热血的青春感。如今回头看呢，飞鹰三叔的成团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5年，很快因为唱片公司的变动各自的单飞，那么三个人之后极少同台，也很少再合体发歌，但是这一段少女的同行的时光短暂却耀眼，就像我们一去不复返的青春，短暂却永远闪闪发光。我们来听这首歌。

0: 一棵树，
1: 一棵树
0: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8: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听歌。那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听了80年代台湾乐坛的飞鹰三姐妹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也是同样诞生于80年代末和飞鹰三叔同期走红的草蜢，这首歌叫做《失恋阵线联盟》，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轻快魔性的旋律，洒脱治愈的歌词，和飞鹰三姐妹的曲风完美的呼应，我们来听这首歌。

听完了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我们接下来这是来自于刘文正旗下的同期歌手和飞鹰三叔同属飞鹰唱片巫启贤的经典的怀旧金曲，叫做团圆。因为同为这个飞鹰唱片旗下的艺人，所以其实巫启贤呢，他和飞鹰三姐妹有着很深的音乐交集，当年也多次和三位女孩同台的合唱。这首团圆是90年代初家喻户晓的思乡的金曲，编曲大气悠扬，歌词饱含着家国思念，旋律朗朗上口。如果说飞鹰三叔的歌讲的是青春和少女心事，那么这首歌讲的就是人间烟火和家国牵挂。老歌就是如此，有人歌唱青春，有人诉说思念，每一段旋律都对应着我们不同的人生情绪。

时光继续往前走，我们要听90年代初温柔的女声金曲，这首歌叫做《滚滚红尘》，来自于陈淑桦。作为经典的影视金曲，旋律的氛围感拉满，写尽了红尘相遇和别离。乐坛的一代又一代的女声更迭，从飞鹰三叔的三位少女都陈淑桦到叶倩文等等的实力派女歌手，黄金年代的女声其实从来都不会千篇一律，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音色和故事，这也是如今的流水线流行歌曲无法去复刻的经典的质感。

想最后一首歌我们用一首温柔治愈的老歌来收尾啊。这一首歌是用来致敬整个华语乐坛的黄金少女时代的一首歌，它里面唱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来自于李翊君的评剧，是刻在几代人 DNA 里的怀旧金曲。就像这首歌里唱的一样，相逢即是缘分，不必纠结长久的陪伴，就像青春里所有的相遇和遇到的人一样，相伴一程足以铭记一生。今天我们听的每一首老歌都是一封写给旧时光的信，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愿我们能够在老歌里遇见过往，治愈当下。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3: 小空间的大主宰，
2: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的天气有一些阴沉，湿度也比较大，大家出行呢还是要备好雨具。五凤口高架路段上目前看到车辆不算太多，大家目前都是通行有序。高架路段上呢局部是有一些降雨，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减速慢行。中山东路路段上目前看到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要提醒大家新桥街路口以及南门大街路口附近请留意电动车辆，做到谨慎慢行。再来看到孟戏广场转盘，目前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请继续保持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下面来重点关注施工信息。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行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效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点火！点火！点火！
1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9: 点火！点火！
1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9: 控制点火！火！火呀！
10: 快去保护丞相！
11: 撤下泥巾，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1: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s。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2: 各位打足精神，让今天成为最棒的一天。欢迎各位锁定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的开场好歌来自大张伟，我怎么这么好看。

0: 你怎么这么好看呢？啊，但是最近有一个言论还真不是这么说的啊。有一个6岁的小男孩在足球比赛夺冠之后的发言啊，也是让成年人都非常的感叹啊。他说：“自信啊，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越敢献丑，路越好走，越放开，好运越会排着队来。”看，小朋友竟然都能明白这样的道理，而我们呢？可能还真的做不到啊！要知道，自信啊，源于完美的表现、耀眼的成绩，很多人呢都是这样认为的。但其实，真正的自信呢，从来不是来自于成功的加持，而是藏在敢于献丑的坦然当中。那在今天的早高峰路上，我们就想和各位聊聊如何卸下完美的执念，学会大大方方的献丑。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了。不过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要来给各位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2: 今天早上下了一场，
0: 今天依然是一个不错的天气哈，是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8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在18度左右。那明天呢就是周末了，周六周日的太阳怎么样呢？那各位应该也非常的关心，我相信啊，这两天它的天气是不会让你失望的，会让你把好心情握在手心的。这是来自张韶涵的气象歌《手心的太阳》。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3: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4: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16: I like it。
15: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16: Yes。
15: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16: Let's go。
17: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啊，来聊一聊自信啊，那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因为要知道，你怕的丑啊，其实没有人在意。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就是被大家关注的时候呢，就特别的害怕失误，陷入尴尬。其实呢，别人的关注远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多。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啊，叫焦点效应，也就是说，大家很容易把自己看得过重，然后高估别人对自己的关注度。哎呀，你总觉得好像，怎么周围都是眼光呀，大家都在看我呀，哎呀，我这个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其实大家更关注的根本不是你，而是他们自己。不信你回想一下哈，当年是吧，你的同学们在比如说什么比赛上卡壳啊，然后有一些出糗的瞬间啊，你能记得多少？大多数人都已经不记得了。在别人眼里呢，你当时的那个出丑啊，可能就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片段，可是在自己心里呢，却成了一个印记，跟烙铁一样烙在了你的心上，久久不散。明明是一个小

小瑕疵，你却给它压上了过分的重量。于是呢，它就消磨你尝试新事物的勇气。谁上台不紧张呢？对不对？我们作为主持人上台之前还是会有一些忐忑的啊。那你害怕的丑，其实没有人真正的在意，你耿耿于怀的尴尬，别人啊转头就忘了啊。所以这些所谓的出丑呢，不过是成长必经的阶段罢了。你就大大方方的去接受它，去展示它，反而呢能够卸下那个心里的包袱。当你真正能够卸下心理包袱，然后在舞台上大方展现自己的时候，你啊就充满了引力。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万有引力》。

我们继续来聊聊，有的时候自信啊，可能就是大大方方的去献丑，因为敢于献丑的人反而更受欢迎。我相信你应该也想过这个问题，万一我真出丑了，大家会不会喜欢我呢？啊，这也是大家害怕出丑的原因，谁希望自己不被喜欢呢？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两件你可能也遇到过的小事。朋友第一次做面包没烤好，拍照发到群里说我的黑暗料理出道了，结果一时间啊，群里热闹起来，有人说比我当年强多了呀，还有人晒自己翻车的作品，大家呢彼此打趣，氛围轻松。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同事在会上坦白啊，这个地方呢没弄懂，没太明白，谁能教教我，原以为会丢脸，没想到好几个人同时说其实我也不懂啊。紧绷的气氛呢一下子松了下来，大家一起梳理思路，工作效率啊反而提高了。所以一个敢于献丑的人会让人觉得真实，是吧？原来我们都一样，会紧张，会跑调，手忙脚乱，亲近感和信任感呢就在那一刻悄悄地拉近了。所以自信这个词啊，从来不是说哎我完美了我再上场，而是明知道自己有不足，还是能够勇敢向前。所以别怕献丑，你露出的那点笨拙最为动人。广告之前送上郑秀文《终身美丽》。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陈珊。今天是多云有时阴的天气，最低气温23度左右，最高气温29度左右，紫外线的强度中等，大家上下班路上要注意好防晒。市区路段上看到孟西庄广场转盘啊，目前呢已经是忙碌起来了，由于上学的高峰时段，花山湾附近的车辆比较多，大家请谨慎慢行，多多观察。再来看到镇东路路段上车辆呢相对也是增加较多的，大家在路口通行呢一定要仔细观察道路豁口处呢，要留意过马路的行人。在古阳路路段上江苏大学胥门路口附近通行情况是不错的，要提醒大家稳驾慢行。全程路况动态就是与您分享，我是陈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连日来呢，镇江被闷热天气笼罩，体感潮湿又黏腻。好在呢，近期气温稍稍回落，闷热感缓解不少。那大家都在关心啊，接下来天气怎么变？台风会不会影响镇江？什么时候再下雨呢？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今年的第六号台风蔷薇于5月27日在西北太平洋深处正式生成。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已达8级，正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行进。但大家不用太过担心，气象专家分析，由于蔷薇的7级风圈半径有限，且主要影响范围在海上，其外围环流对华东内陆的影响微乎其微。不过呢，蔷薇5月31号到6月1号可能会吸走南方不少水汽，化身为抽湿机，助力缓解强降雨和闷热桑拿天。根据江苏气象的预报，今天开始江苏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未来几天全省最高温度都在29到30度的样子，变化比较平稳，但体感呢还是有点闷热，提醒大家注意防晒补水。最后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最低温度呢21度到22度，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左右，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7: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
6: 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9: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10: I like it。
0: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Let's go！
2: 这里是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啊，是来聊聊自信啊。自信源于什么呢？是源于你一直追求完美吗？当然不是。其实有的时候啊，自信那就是大大方方的去献丑。这个所谓的丑啊，不是真的让你去台上做一个小丑，而是说明知自己尚有不足，也依然勇敢向前。那怎么样去做一个敢于献丑的人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哎，试试这个小方法，那大家呢今天可能就能用上了。第一步，把万一呢换成试试看啊。每次想做又不敢做的时候，你就暗示自己，我就试一下，搞砸了又怎么样呢？对不对？就是在尝试，万一这事成了呢？比如想报名演讲比赛，你就告诉自己说，我就是来练练胆子的啊。那你讲的好不好并不是那么重要。想学跳舞又担心肢体僵硬，你就关起房门跟着视频去练习。最难的不是做的那一刻，而是做之前的那几秒。第二步呢，就是让自己放得开。当你不再畏首畏尾，就会更主动抓住机会，更自然地展示自己，机会呢也更容易找到你。比如和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不要总是当一个听众，可以讲讲自己，大家一笑呢就不绷着了啊，自己小时候的一些糗事啊，自己工作当中的一些失误啊。那新认识的朋友呢，问你有什么爱好，不要再说没有什么爱好，你可以大方的去回应，我在练跑步，就是跑不了几米我就跑不动了。第三步啊，就是从小事做起，不必一开始就挑战高难度的事情，从一件件小事开始改变。比如说在电梯里主动和邻居聊一聊，寒暄几句嘛啊，在朋友圈分享几张自己拍的照片，哪怕构图并不完美，小组交流的时候呢，大胆地提出不一样的想法。慢慢的你就会发现，那些以前不敢做的事啊，亲身经历之后会豁然开朗。勇敢的人呢，总是能先一步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既然聊到了献丑这个话题，这首歌可是一定会有的，来自薛之谦《丑八怪》。

0: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1: 爸，知道，全市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0: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1: 哦，好啊。
0: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1: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0: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0: 嘿，真棒。
1: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2: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3: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4: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5: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6: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7: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8: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I like it。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Yeah。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啊，是通过一个6岁的小男孩在足球比赛当中的夺冠发言而引发的啊。他说：“自信啊，就是大大方方献丑。”既然我们今天的节目以足球开始，那也以足球结尾。明天呢是5月30号啊，那么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镇江主场的比赛呢即将拉开大幕啊。那在比赛之余，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非常热闹，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去感受感受。比如苏超镇江市集就热力登场了，这里啊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这里呢还有好味儿，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啊都能够玩得尽兴。比如大家如果对吃感兴趣的话啊，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这个苏超镇江市集，这里呢有特色餐车，我看到了意式手工，叫做 Naples Pizza 啊，这是联合国认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外酥里嫩，饼边蓬松，可以点一份最经典的玛格丽特披萨。那这个晚饭啊也顺带解决了，吃完晚饭刚好进去看比赛，这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那大家也别忘了多帮咱们镇江队加油助威，虽然啊 用今天的话题来说，我们可能真的献了很多场比赛的丑，但是呢，我们真的是大大方方的表现自己，所以呢，也能够获得更多的掌声。所以各位也是一样的，下次在犹豫的时候呢，就先说一句，我献个丑，你们多包涵。说完啊，可能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要温柔许多。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最后一首歌来自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希望各位也能度过一个无与伦比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了。

0: 邮储银行证交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元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八百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0: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0: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 热血足球赛场，
0: 热闹潮流市集，
1: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